在了一起。拉楼的老农叔叔狠得没办法，抽了我一鞭子。我跌倒后被踩在大红楼的蹄子下面，痛痛地哭了一场。想起当年辍学回家，简直是后悔的要命。正是青年时期受艰难，万路辍学把家还，病魔缠身体质弱，难过生产劳动关。少本没事心里烦，队长责骂老农喊，训面头子家常饭，万般憋屈泪不干。后来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挺起胸抬起头，不能落在别人后，从此立下宏大誓愿，决心要自学文化，依靠文化知识干出一番事业来。我咬紧牙关，刻苦磨练，利用一本巴掌大二寸厚的新华字典，如饥似渴的学习，终于一次一次地感动了老天，大大小小的收获和希望一次一次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脑子里有了一些文化知识后，由看报纸、看小人书转变为看历史名著和现代长篇小说，由帮助邻居写家信、给生产队写黑板报，变成了为公社广播放大站和准噶尔旗广播站写通讯报道稿。19岁，第一次当官，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经济报馆。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大队民办教师。21岁，担任大队会计。22岁，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同年出席伊克昭盟通讯员代表会议，见过好多作家名人。23岁那年，经人介绍与本村张家女子结婚。27岁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民兵代表大会，第一次进省城。29岁担任准噶尔旗西营子公社哈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同年在哈拉沟试点推行农村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30岁那年，父亲去世，是我第一次遭受痛失亲人的打击，好长时间从痛苦中走不出来。老觉得父亲这座大山倒下了，今后的我该怎么办呢？我多少次哭得昏天黑地，多少次哭得让人措手不及。母亲眼里噙着泪水，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坏小子，不敢这样，你还有妈妈了吧。万没想到没过几年，我的母亲也走完了她那艰难的路程，离开了她亲手抚养大最亲最疼爱的儿子。在我的生活中，从此再也没有了父母的庇佑和关爱。35岁那年，我带领村干部和全体民办教师，依靠村集体经济和干部教职工参加义务劳动的形式，兴建起了当时被称为全旗一流的哈拉沟民办小学。36岁出席伊克昭盟先进集体模范党员表彰大会，37岁出席伊克昭盟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40岁，老天睁眼，眷恋勤奋努力的人，经一推双考，将我录用为准噶尔旗西营子乡党委副书记。45岁，离开了居住过五代人的老家哈拉沟当铺梁，迁居西营子乡政府家属房。

46岁，改任西营子乡人民政府副乡长。51岁，根据当时的领导干部年龄政策，离岗作休，直到够法定年龄时办理了退休手续。53岁，迁居沙格赌镇。坐不住的我，在桑马路开办了李氏灯具城，充当了2年买卖人。55岁，在一家建筑企业打过工，担任过材料员。同年8月16日，为了追随孩子们，迁居祈福所在地薛家湾。2007年，也就是我56岁的时候，准旗薛家湾镇党委发文，安排我二次上岗，并担任站北社区党支部书记。66岁。担任准噶尔旗兴隆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67岁，被接收为准噶尔旗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68岁，被吸收为准噶尔旗委宣传部理论宣讲团成员。多年来，根据各个时期的宣讲任务，跑遍了全旗城市农村，走进了各乡镇街道，走进了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走进各中小学校，走进农村田间地头和城市居民小区，走上讲台，根据不同层面的受众对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曾被准噶尔旗委宣传部2次评选为优秀宣讲员。69岁。担任准噶尔旗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会理事，同年担任准噶尔旗兴隆街道退休干部职工党委宣传委员，兼任第8党支部书记。70岁，进入准噶尔旗关工委，担任吴老讲师团讲师。2022年12月16日，在我71岁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文，吸收我为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示范宣讲团成员。2023年，72岁时，准噶尔旗委宣传部举办全旗理论宣讲骨干金话筒大赛，我获得了第1名。当领导把金灿灿的金奖杯递在我手时，满心都是难以言表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同年，担任准噶尔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理事会理事。74岁，出了一本将近20万字、书名为《乡土情长》的个人作品集。一是作为一份遗产，将要传承给我的后代子孙。二是作为一份礼物，馈赠给了我的好友亲朋，了却了我多少年来的心愿。我的退休其实是退而不休，退而没休。从离岗作休到如今25年的时间，一直在快乐地为社会发挥着余热，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有时候感觉比年轻的时候还忙碌，还充实，还乐呵。紧张繁忙的工作，快乐有趣的社区活动，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尽的美好。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些年来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收获感和快乐感满满当当。一是童年百病缠身，青年备受煎熬，自己曾经感觉连60岁也活不到的我，现在竟然活到了75岁，而且精力充沛，脑子不吃，身子骨仍然硬朗。最大的收获是儿孙满堂，孙子外孙应有尽有。其次是社会给予我的回报也很满足，上至国家级，下至市旗级，给我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奖杯摆满橱窗。这些虽然不能够当作钞票

拿到市场上买东西，但对我来说比钞票要贵重许多。回望我这风雨兼程的75年，说长眨眼功夫，说短也还有了一些过程。哭过，笑过，苦恼过，有过挫折和失败，有过悲伤和痛苦，有过灰心丧气，也有过称心如意，更多的是证明我后半生成功的荣誉和奖状，以及我那最可爱的5个孙辈。老夫75岁满，坎坷人生不一般，幼年贫穷受苦寒，饱尝甜咸苦辣酸，青年时期受艰难，中年得志运势转，晚年辉煌带光环，福禄寿喜我全沾。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回望我的75年人生路，作者李乾焕，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饮鸩止渴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一个成语，那么你知道饮鸩止渴中的鸩究竟是什么吗？为何毒性如此之强？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饮鸩止渴说的是喝下毒酒来解渴，用这样令人诧异的反差来比喻用鼠目寸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完全不顾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饮鸩止渴的典故出自于范晔所著《后汉书·霍须传》。霍须他生于东汉，自小就展露出非凡才能，少年时已经是博览群书，长大之后官至太守。这霍须有个叔父在郡县为官，名叫宋光。宋光此人为人正直，秉公执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被某些贵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后来他被政敌诬陷说篡改了圣旨，就将郑光抓了起来投入大狱。而年仅15岁的霍须不相信自己的叔父会篡改圣旨，便写信给当时执掌朝堂的梁商，想替叔父讨回公道。他在信中说，我的叔父宋光少年为官，仕途一帆风顺，现在已经是一名高级官员了，他为人正直，秉公守法，因此被朝廷所重视，像他这种人就算对圣旨有怀疑，也会采取最稳妥的办法，不会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私自修改圣旨。这种行为就譬如疗饥于父子，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以绝咽喉，岂可为哉？这句话是说，一个人饿了就去吃乌头根，渴了便喝着用鸩的羽毛浸泡的毒酒来解渴。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食物进入喉咙之前人就会死掉，谁会傻到这么做呢？刚才文中说的这乌头和鸩酒都是剧毒之物。梁商看了这封书信，觉得霍须所言极是，再加上他知道霍须只有15岁，便很是钦佩他的魄力。之后梁商不但重新审理此案，甚至还去皇上面前为宋光辩白，最终这个案子是水落石出，宋光也重新获得了自由。这便是饮鸩止渴这个成语的来源。而关于鸩这个字则出自左传，左传中有记载说，鸩是一种猛禽，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鸟类，体型比鹰隼还要大，叫声也很尖锐，黑身红眼，紫绿色的羽毛，以毒蛇为食。而鸩酒呢，就是用一颗鸩鸟的羽毛在酒水里蘸上一蘸，即刻便会产生一种剧毒，让人瞬间死亡。这种剧毒没有任何味道，可以完全融入到酒当中。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很多毒酒都是多种毒液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像这种毒酒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配制出来的，而由于鸩鸟十分具有代表性，其猛禽的形象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久而久之这个鸩字就成了毒物的代名词了。在古代，皇帝在赐死妃子或者大臣时，为了不让他们尸首分离，便通常采用赐毒酒的方式，而这毒酒则统称为鸩酒。 在古代有许多人用毒酒自杀，这就是另一个成语聚鸩人渴的由来。现在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化学毒剂的发明，鸩毒早已是历史的概念了。而鸩这种生物也只是存在于传说当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它存在的任何具体证据。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中国上古时代的故事很多，那么你知道中国神话中传说的汉神是谁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想必大家都听过雨神，古人在遇到旱灾的时候便会摆好祭品向雨神求雨，但这雨神究竟是谁还不好说，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传说。有人说雨神就是龙王，还有人认为是毕星，也就是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五宿。后来有人说雨神是商鞅或者赤松子。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听说过有汉神，并且这个汉神还是一名女

0: 女子。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汉神女魃的故事。汉神女魃的故事建载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据说这女魃是皇帝之女，经常身着绿色衣裳，身高三尺，头顶光秃秃的，一双小眼睛一直延伸到额头。据说她住在哪里，哪里就会终年无雨，所以皇帝只好把她安置在荒无人烟的赤水边上。在通常情况之下，人们对她都是避之不及的，但是在遇到大雨连绵不绝而导致水灾的年份，便会把它请出来。神奇的是，它只要一出来，乌云密布的天空立马就会变得晴空万里。平日里不受人待见的女魃，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露出开心的容颜。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不久之后蚩尤和皇帝开战，但是却连连失利。蚩尤是束手无策，下令将士们固守蚩尤寨数月都不敢再上战场。这个时候，蚩尤手下的大将夸父献言说，我听说在东泰山上有风伯与师两位前辈，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物，不如让他们来帮助咱们。蚩尤一听，心中一喜，点头应允。第二天，蚩尤命令夸父将寨门打开，率领一支军队到涿鹿城外挑战。皇帝一看蚩尤军事挑战，立刻率领一队人马迎战。两支军队在涿鹿之野展开了战斗，打的是天昏地暗。正当两支军队打得如火如荼之时，突然两个奇形怪状的人物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那正是风伯和雨师。顿时是狂风大作，皇帝的军队被这股强风刮的是东倒西歪，接着又是大雨倾盆，士兵们被洪水冲的是七零八落。皇帝赶忙下令撤退，但是仍然止不住败势，皇帝大军所过之处是一片哀嚎。蚩尤看到皇帝战败，立即下令继续进攻，皇帝是溃不成军了。皇帝在风伯雨师的手下吃了大亏，立即命令祝融回到中原向应龙求援。这应龙呢，乃是皇帝麾下的一位战将，据说是天空中的雨水之神，拥有着对雨水收放自如的能力。应龙接到了皇帝的命令，立刻赶往涿鹿。三天之后，夸父再次挑战。就在两军激战之际，风伯和雨师故技重施，站在云层之上施展妖法，再一次掀起了一阵狂风大雨。就在此时，应龙突然化作一条黑色巨龙，从乌云当中冲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口，将雨水全部吸了进去。风伯雨师见一条巨龙将雨水吸走，立刻又施展法术，利用狂风将这条巨龙卷走。相持了一个时辰之后，应龙渐渐地败下阵来，他的法力耗尽，逃往了南方。自此，古人便认为我国南方多雨是因为应龙逃到了南方居住的缘故。正当皇帝不知所措，准备再次仓皇逃窜之时，女魃出现了。也正是这场战役让她成为了民间神话之中的天女汉神。他对皇帝说道，父亲别担心，我来阻止这大雨。只见他运用火攻旱气，霎时掌心出现了一道火焰色的光芒，顿时风消雨散，风伯和雨师败下阵来。没了他俩的威胁，皇帝一举赢得了涿鹿之战的胜利，拿下了蚩尤，称霸中原，我们也就有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传说中，女魃才是这场胜利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旱灾一直是古代老百姓最为厌恶的自然灾害，女魃的形象在民间一直不太好，甚至在遇到旱灾之时，人们还会举行驱逐女魃、焚烧女魃画像的仪式，但是在水灾来临之时，又会将她请出祭拜，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1: 自从蒙古族人取代宋朝建立元朝以后，便产生了很多奇葩的说法。众多说法当中最为奇葩的就是汉人石家 共用一把

0: 菜刀的制度。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关于元朝，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蒙古人在建立元朝之后，因为汉人太多，为了防止汉人们叛乱，元朝皇帝给各地官府下了命令，收缴汉人家中的兵器，菜刀也很光荣地被列为了兵器之一。朝廷规定十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并且严禁私人铸造，朝廷会定期检查。据说元朝为了提高收缴的效率，还发明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元代汉人十户一菜刀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它确有其事吗？其实十户一菜刀的说法最开始盛行是在民国初期，吕振宇等历史学者提出了蒙古禁菜刀的说法，但最开始只是五户一把菜刀，后来逐渐演变到十户一把。虽说很多的历史书籍都把十户一菜刀这个说法当成了一个历史的冷知识收录其中，但在原始当中，其实我们找不到朝廷收缴菜刀的记录，只是在刑法制中说道，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也就是说，汉人不能使用兵器，而从军的汉人除外，也并没有将菜刀列入兵器之列。另外，在史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百姓用镰刀杀害老虎等野兽的记录。倘若元朝真的不允许汉人用菜刀，那又怎么会允许其使用更危险的镰刀呢？由此可以看出，十户一菜刀的说法应该是夸大其词了。虽说十户一菜刀这种说法不对，但当时的元朝等级制度确实很严格很残酷，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将民众分为了四等，一等为蒙古人，又称国族，包括蒙古权贵和蒙古民众；二为色目人，这其中包括西域、中亚甚至西亚、东欧的一些较早被蒙古人征服地区的民族；三等人为汉人，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汉、女真、西夏、契丹等民族；四等人为南人，指的是原属南宋统治下的浙江、湖广、江西、岭南以及河南、两淮等地的汉族民众。可见当时汉人的身份之低下，蒙古军对汉人的打压之严重，忽必烈甚至还把南宋给彻底的灭掉了。很显然，这对汉人来说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在如此严苛的等级划分和制压之下，后来的元朝又是如何被手无寸铁的汉人给推翻了呢？根据元朝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元朝内部的分裂是十分严重的，政变也是频频发生。元朝一共统治了中原地区98年，却传了五代11任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到9年，而且这些皇帝超过半数以上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由此可见，元朝的政局非常不稳定，政局不稳自然就很容易造成内部分裂，而且统治阶层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内讧上，当然也就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元朝统治力的衰弱。再者，是因为元朝严苛的统治和高压的民族政策，这从之前我们提到元朝把民众分为四个等级就可以看出。高高在上的蒙古人拥有许多特权，这自然就会造成其他人心里的不平衡和压迫感，长期推行这样严苛的政策，造成民众的逆反心理一定是十分严重的。到了元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了。而压倒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认为是后期黄河变道造成了北方大面积受灾，民不聊生。元朝为了治理黄河几乎耗尽了国力，同时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滥发钞票，造成了通货膨胀，经济的全面崩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揭竿而起。至正16年到至正19年，起义军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2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的率领之下，于公元

0: 1368年8月攻陷了元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元朝统治的覆灭，关键还是失去了民心，哪怕是百户一菜刀，元朝终究还是要灭亡的。
1: 历史上很多史事其实都说不清，尤其是皇帝后宫，比如宋恭帝与元顺帝的关系历来争议极多。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如果有人告诉你历史上的元朝皇帝元顺帝是南宋末帝宋恭帝赵显的儿子，你会相信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呢、可是无风不起浪，有风浪三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传言呢？元顺帝与宋恭帝之间扑朔迷离的身世之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宋恭帝赵显是南宋第七位皇帝宋度宗次子，在他六岁时被蒙古人俘虏。元顺帝全名博尔之金妥欢铁木尔，是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汗。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元朝末代皇帝，按照原始记载，元顺帝是元明宗，也就是元朝周王和氏腊的长子，元宁宗的长兄。但元明宗弟弟元文宗却说元顺帝不是元明宗的儿子，也正是因此元顺帝的身世在历史上成谜了。元顺帝母亲是宋恭帝赵显的妻妾，自然会有人认为他是赵显的儿子，甚至有传言说周王也就是元明宗纳入这位妃子时他已经怀有身孕，而孩子就是赵显的。这个传说在民间不断的口口相传，甚至到后来直接传承了元顺帝是宋恭帝的儿子。怎么说呢，这个传说很类似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个说法。元顺帝是宋恭帝的儿子这个说法在民间越传越邪乎，甚至有人为此找出了证据，说元顺帝当上皇帝之后，同母的哥哥赵完普还在西藏受苦受难，元顺帝念在血缘关系于心不忍，便下旨将赵完普迁移到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沙州生活，也就是现在的敦煌。这样的传说愈演愈烈，有鼻子有脸，但是翻阅相关的史料就可以发现，元顺帝是宋恭帝赵显儿子的事情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故事，并不是真的。而元顺帝之所以将赵完普迁移到更好一点的地方，可能只是念在同母的这一点血缘之情。在正史《元始顺帝本纪》当中记载，顺帝是明宗之长子，母姓罕露鲁氏，名麦莱迪，郡王阿尔兰斯之一孙也，即明帝北狩，过其地，纳罕露鲁氏，延佑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在这段正史中可以看出，元顺帝与宋恭帝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元顺帝的父亲元明宗实际上也只有元顺帝与元宁宗两个儿子。如果元顺帝并不是元明宗的亲生儿子，那么元明宗完全可以在元宁宗出生以后设计杀掉元顺帝或将其赶走，无需继续保留在自己的皇室之中。从这一点来看，元顺帝肯定是元明宗的儿子。此外，我们来看时间线。元明宗出巡西北地区是在1316年，元顺帝生于1320年。曾经传言说，赵显是在萨迦寺修行的时候喜欢上了元顺帝的母亲。但实际上，当时元明宗出巡西北地区是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但赵显修行的萨迦寺却在以西地区。两地相隔数千里，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乌龙事件呢？并且元顺帝出生的时候，宋恭帝早已50岁高龄了，之后三年便病死了。在古代环境来看，病死三年前还能生儿子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元顺帝和宋恭帝的父与子传闻也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1: 我们在看很多影视剧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有钱有势地主一类的人称为员外，那么员外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官职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员外其实是员外郎的简单。

是古代的一种官职。三国时期，魏国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了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期，新设置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等，都在官名上加了员外两个字。那么员外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额外增设的官职，不在编制之内的意思。隋朝开皇六年，公元568年，隋文帝在尚书省24师各置员外郎一人，为各省的次官。唐、宋、辽、金、元、明清沿其制，都是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的正副主官。当时的员外还掌握有实际的权力和职位，但是到了明朝以后，员外开始变成了一种闲职，不再与科举相关，而是渐渐的和财富联系到了一起。明清时期，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有钱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以用捐献银两的方式来获取员外这么一个官职，所以员外逐渐就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土地豪绅的代称。后来的人们就索性直接将大地主、大商人通通的称为员外。那么员外在明清的地方社会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是往往扮演着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人角色，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因为乡村社会往往存在着官不下县的现象，政府官员很难对农村进行实质有效的管理，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地主豪绅的势力。因为地主员外们世代居于此地，熟悉乡里的风俗民情，并且与乡里社会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所以官府与地方员外合作也容易取得当地百姓的信赖。一方面，员外可以传达政府信息，消除官民之间的隔阂；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力量保护自己，也有力量保护百姓，也往往作为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站在乡里的一边，和政府进行利益的博弈。比如员外就有权出入衙门，有权直接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这样就可以为地方利益代言，反映民情民意了。当然，各地都会存在一些鱼肉乡里剥削百姓的残暴地主，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乡里社会的大部分公共事务还是需要员外们来牵头举办的，毕竟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与物力。所以这其中员外的职责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地方安全，组织乡民修建屋堡壁垒，抵御土匪的侵扰，或者组织乡亲们团练，和土匪与农民起义军做斗争。比如湖南地方组织的团练与湘军，就在打击太平天国的行动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员外的第二个职责就是兴建工程，比如说兴修水利以及铺路建桥，还有就是要调解乡里的纠纷了。一般的乡里纠纷是由家族内部的长辈来进行调解的，那么超出家族范围的就要由当地有名望的员外来进行出面调解了。员外的第四个职责就是设立道德教化、经济互助、公益慈善组织。道德教化组织有宋朝开始出现的乡约、明朝的申明亭，经济互助组织有地方设立的社仓，而员外豪绅优先担任社长或者仓正。公益慈善组织像义仓、义塾、义学、育婴堂，这都是典型。所以员外在古代社会当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啊。随着社会的发展，员外地主的势力走向了没落，最终被淘汰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忘记，这一特定的等级阶层曾在中国历史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6月28号至7月18号，对东胜区民族东街以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进行地下水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由于占道施工，行车道变窄，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过。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6月25号到28号，我市中考期间，暖城公安交管部门对各级区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性区域交通管制，届时交警将根据各考点周边的通行条件，分别采取间歇性的交通管制和临时改道措施，或优化考点路口信号灯，并组织机动车加强巡逻。在这里呢，温馨提示社会车辆在考试期间禁止鸣笛，文明出行，安全礼让，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飞行管控的通知。2026年6月25号至6月28号，在我市中考期间，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对市内各旗区考点实行临时飞行管控，在管控区域和时段内，未经空中管制部门批准，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控区域内进行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放生活动。对于放飞行为构成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6月24号晚上9点至10点之间，在一旗三角公园附近不慎丢失黑色皮夹子，内有韩先生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150-4847-1251，150-4847-1251。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依允公司爱心的哥郭师傅在火车站路边捡到蓝色手拎袋，

内装电子元件。24号上午主动送回暖心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考大家的是国际禁毒日是在哪一天呢？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今天的互动问题再来重复一下，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赶快参与答题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暑期档国风动画百花齐放。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纯净式东方视觉美食。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和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0: 暂缓暑期周一闭馆机制。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6月24号发布布达拉宫暂缓暑期周一闭馆机制公告，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经研究决定，在暑期期间暂缓执行每周周一闭馆管理制度。2026年7月1号至9月15号期间，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游客参观仍需提前完成线上实名预约，请大家严格按照预约时段有序入园，自觉遵守文物保护景区各项管理条例，做到文明游览，依规参观。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世界杯快餐一份卖到500元。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三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3: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4: 北京时间14:2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国际禁毒日是在哪一天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提供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我们继续抽车，今年我们抽的是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2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最近推出的四条旅行线路。那在昨天的时间呢，旅行推荐官朱莉重点和大家分享了成都之旅以及大连之旅。那这两条线路的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另外两条线路，一条呢是华东之旅，另外一条是山西之旅。那我们的咨询热线同样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大家有关于这四条线路的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圆圆，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下我们的华东之旅和山西之旅。圆圆你好，首先和我们1008的听友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圆圆。
0: 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同样啊，圆圆带着两条线路和大家分享。那我知道啊，每年暑期夏季的时候，华东之旅是特别特别受追捧的热门线路。那其实像在春天的时候，华东五市游也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
1: 对。
0: 那在我们暑期的时候，柔梅视听旅行社是推出了少年独立营这一条华东之旅。那这一次我们带同学们去哪些地方游玩游学呢？
1: 这一次的华东之旅呢，跟上次的华东之旅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我们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课本里的知识走出来的这样的更多。然后第一天的话，我们坐火车到达苏州，然后去苏州留园、枫桥、寒山寺，然后第三天去杭州、西湖，去宋城，然后看宋城的千古情，然后第四天的话，我们是去鲁迅故居、周庄，然后第五天在上海去交大、去复旦或者是同济这种高校，然后去外滩、去豫园，然后第六天非常非常的好，第六天大家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因为第六天我们要去迪士尼啦。
0: 哇，这个地方很多朋友都很期待呀。
1: 对，是的，

0: 去迪士尼晚上我们还可以看灯光秀，
1: 嗯，
0: 然后第七天呢我们去上海的自然博物馆，然后我们就要返程啦。
1: 嗯，那我们这条线路是七天六晚的行程安排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八天，
1: 哦，
0: 八天七晚，
1: 八天七晚的行程安排，因为我们是坐火车，所以呢我们这条线路安排的是八天七晚的行程安排。
0: 对，
1: 那刚才听了圆圆的介绍，我们这两天的行程安排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去四个地方，苏州、杭州还有绍兴、上海这四个地方进行游玩和参观学习是吗？
0: 是的。
1: 嗯，
0: 这里面包含了名校啊，然后又有江南的韵味，还有沉浸式的演绎，又能去观赏那个自然科普，然后还能去玩上海迪士尼，然后还有去鲁迅的故居，然后去了解这个文豪文脉，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
1: 嗯，那其实我知道啊，我们的这条华东之旅也多次做了一个优化和调整。我们现在推出的就是少年独立营、成长营这样的线路，其实是和市面上走马观花的线路是有所区别的。
0: 对，
1: 我们不仅是看美景，去景点打卡拍照，更多的是我们想把这样的一条线路，就是让它成为一条文化之旅，
0: 对，
1: 让孩子们、让同学们。就是在这个游玩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吧。
0: 是，是把课本的知识搬到你的旅行当中，在旅行中去了解课本当中的知识，行万里路嘛。
1: 嗯，那像我们这条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的有特点，你看苏州、杭州、绍兴、上海，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景观进行参观游览。那这样的这个线路背后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特色和亮点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条线路重点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和市面上的线路有哪些不同，圆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的话其实要把学习和游玩都结合在一起。你看就像是如果要是去上海的话，他比如说是在那个绍兴的时候，他去的是鲁迅的故居，他可能是在了解课本之外的知识，然后看到鲁迅的故居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去了上海之后，又要在迪士尼玩一整天，就是属于这种劳逸结合。
1: 那像我们去苏州的话，我们重点是欣赏园林、园林雅韵、姑苏诗境，那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留园景区。那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拍照，其实我们在苏州在园林当中啊，我们可以品读中式的造园美食。
0: 对，
1: 就是教给孩子们怎样审美，给孩子一种美的感受。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条线路出发时间也是七月份，这条线路我们在前几天宣传的时候是有两批次，那我们现在依然是两批次的团期吗？
0: 这个是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8号。
1: 我们现在目前暂定的是7月21号出发。
0: 对，是的。然后因为我们这是少年独立营，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配备的老师的话是10:1。十个学生配一个老师。
1: 那我们这个配备也是非常科学的，请大家放心。那少年独立营，那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是只针对7到15周岁的同学、少年来参团的，所以这个家长啊、长辈就不能参团了。那如果您想报亲子游，就是家长可以参团的，您可以报我们大连的那条线路，像其余的线路，我们的山西之旅啊，还有成都之旅，像我们刚刚重点推介的华东之旅，都是少年独立营。我们来说一下咨询热线，报名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 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7: 爸妈，
8: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6: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7: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6: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9: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10: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7: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2: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3: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9: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8: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1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4: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9: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转晴，16-29度；东胜多云转晴，18-28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19-30度；悉尼镇多云晴间多云，15-29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5-29度。敖勒肇旗镇晴间多云，17-29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7-29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晴，16-29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8-2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圆圆，和大家分享旅行线路。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两条旅行线路，一条是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华东之旅，出发时间暂定在7月21号，我们的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华东之旅去哪些地方，去哪些城市呢？我们是苏州、杭州、绍兴、上海四个地方。那这条线路呢，和传统的旅游线路，就是走马观花、观景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华东之旅主打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学习，而且呢，串联了四大城市的核心文旅资源。我们这条线路也是希望每一位参团的同学既能欣赏到山河美景，而且呢又有一些收获，特别是学习上的收获。那除了这条线路，我们还有一条非常经典的热门线路，就是山西之旅。那接下来呢，我们让圆圆给大家来重点的介绍一下我们山西之旅的行程安排，去哪些地方。
1: 山西之旅呢，咱们是暂定的7月11号到7月15号，5天4晚。这山西之旅啊，我们会去到晋祠、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云冈石窟，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大同方特，还有大同的博物馆。这些都是我们的行程亮点。
0: 那我们去六大网红打卡地，而且我们是从鄂尔多斯统一出发，全程大巴出行。那我们这条线路也是串联起了山西的网红打卡地，那每一处可以说是知识点满满，体验感满满。像我们之前3天2晚的行程，我们去这个大同游玩的时候，就是大同的这个方特，我们是半天的时间。但是今天我看到我们这条线路5天4晚的行程安排，是1天的时间在大同方特游玩，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大同方特这个地方和上海迪士尼，虽然说这个等级哈稍微有点差别，但是重点就是让孩子们好好的玩，嗨玩。
1: 对，因为大同方特的话，今年我们走了2回，5一的时候去过一回，然后春假的时候又去过一回，然后现在我们暑期的话准备又推一条。为什么老是推山西，就是因为太受欢迎了，而且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孩子们去玩。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喜欢的那个欢乐王国呀、过山车呀、旋转木马啊、4D 影院呀，还有梦幻城堡呀，一应俱全，是小朋友超级爱的欢乐天地。对于小朋友来说就非常足够了。而且这一条线路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说到少年独立营的话，我们这个山西的价格是3990块钱一个人，
0: 是5天4晚的行程安排。
1: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超级超级高。
0: 那我们的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这条线路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去晋祠、去云冈石窟，还有这个大同方特世界，还有就是我们的王家大院，还有平遥古城这六个地方。那这六个地方那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了。我们刚才说第一天从鄂尔多斯出发，然后呢我们中午做一个午餐的休整之后，我们就会去晋祠去看一看，那看晋祠的三绝。那晋祠有哪三绝呢？有周柏，还有这个宋代的仕女彩塑，还有南老泉。所以大家去到晋祠啊，我觉得您可以重点的关注晋祠的三绝。当然了，去晋祠其实还是要看古建筑的。
1: 对，是的。那边的话就是
0: 比如说这个飞爪鱼爪飞梁，还有这个盘龙圣母殿，这些古建筑都是古代的瑰宝。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能从这种古建筑里轻松地读懂这个我们的文化起源，还能积累一些这个建筑知识和历史小知识。
0: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第一天是在晋祠游玩，那第二天我们行程安排是怎样的呢？第二天呢，我看到我们的行程安排是了解晋商文化，去平遥古城。
1: 对，是的，第二天的话，我们是从太原出发，然后去到平遥古城，然后最后再去王家大院了解这个晋中晋商的文化。嗯，我们在平遥古城的话就可以体验小小镖师，那个时候的镖师不是挺那个挺出名，晋商的镖师很出名的。
0: 对，镖局、镖师还有这个镖单，大家都想体验一下，特别是小孩子嘛，总想当一次大侠。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下午的话是去往王家大院，
0: 嗯，
1: 然后体验家风家训，学习手抄报的制作。
0: 嗯，去了王家大院也是看这个石雕、砖雕、木雕啊，这个精美的石雕建筑。那第三天我们就去了大同，是吧？
1: 对，第三天我们去往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呢是那个非常宏大的、宏伟的，然后我们在那边也可以体验造像的这个赏析和壁画的临摹。我们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因为好多其实大家在这个周边呀，云冈石窟大家有的人都去过，
0: 嗯，
1: 有那个大佛呀，然后看到那个壁画呀，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大家可以但是临摹和体验肯定是第一次，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给孩子去报一下这个。
0: 嗯，那我们第三天是去大同云冈石窟，第四天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欢乐日了，我们是去大同方特欢乐世界。嗯，
1: 对，是的，全天我们都是在园区里面畅玩，早上9点到晚上9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畅玩畅吃，我们有这个华夏5000年飞跃极限等那个历史地理的科普，还有天文生物的主题项目，里面需要打卡的地方也有很多，而且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大家是在里面完全是放松的状态，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0: 嗯，那我们这个大同方特世界就不过多介绍了，这个我们也不用过多介绍，其实就是一个玩的地方，嗨玩就可以了。那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安排到的是大同市博物馆。我记得春假的时候，我们3天2晚的行程也就走进了大同博物馆，而且在大同博物馆，我们不仅听讲解，还让孩子化身小小的讲解员。那其实我们的线路，大家会发现，我们有体验项目是一定会给大家、会给孩子、会给同学们安排到的。像在大同博物馆可以让孩子体验当讲解员的一天是怎样的。
1: 对，是的，让他在讲解的过程中体验学习这个北魏文化，然后学习这个镇宝之馆的这个赏析。
0: 嗯，那通过这样的体验，通过这样的锻炼，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可以把书本的知识真正的内化于心。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山西的5天4晚的行程安排，是少年独立营的这条线路，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那大

同呢，我们去哪些地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去晋祠，我们还去这个王家大院，还有云冈石窟，还有大同方特世界，还有大同博物馆，那这六个地方，还有平遥古城是吧，我刚才落了一个，这六个网红打卡地。 那所以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主播去大同游玩的话，可以参团了，出发时间拟定在7月11号、7月15号返程。那我们的价格，每人啊，就是成人是3990元，现在拼团还是有优惠的。

0: 刚才圆圆特别提示了我一下，说这是我们少年的价格，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啊就只招孩子6到15周岁的同学，所以同学的报名价格是每人3990元，我们严谨一点。
1: 对，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圆圆，重点为大家介绍两条线路，山西之旅和华东之旅。那对于这两条线路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吉星高照这位朋友问，假期有没有新疆路线？那想问一下圆圆，我们的旅行社有没有要推新疆的路线呢？还是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1: 现在其实今天早晨还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新疆的路线的。可能我们会
0: 在后期推出，是吧？
1: 对，就是看大家需求量吧。
0: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暖城之声啊。那我们的微信链接、微信推文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发布线路的，或者您记一下圆圆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咨询线路。圆圆说一下你的电话号码。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8047773131，18047773131。
0: 想咨询线路的也可以给我们圆圆拨打电话。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3: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2: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3: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3: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4: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5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记者团现在呢正在招募团员当中，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参团报名，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的柔美小记者团在本周日，也就是6月28号要开营啦。
1: 对，是的，6月28号我们就正式开营啦，在我们的新闻大厦，鄂尔多斯柔美小记者团就正式的开始启航，开启我们首次的专业素养提升和社会实践活动啦。
0: 那我们开营活动是只有我们小记者团的团员才可以参与，还是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呢？
1: 我们是只有小记者团的团员才可以参与的。
0: 那圆圆有没有了解，就是我们在6月28号当天除了开营仪式还有哪些活动呢？
1: 我们要参观我们那个新闻大厦里面的荣光展厅，然后带着我们的小小记者们去录音室，然后
0: 直播间参观参观看一看。
1: 对，然后我们会弄一个比较慎重而且是比较那个宏大一点的开营仪式，然后正式的给他们发一些我们的相关的小小的证件，然后和我们的那个装备，有小马甲呀，小的采访本啊，采访笔呀，这些有一个这样的仪式。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0: 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了。
1: 对，就开始专业的素养提升，然后我们同时呢会邀请我们的家长也旁听。
0: 那我们本次开营的地点再来说一下，是在康巴什新闻大厦。
1: 哎，对，是的，康巴什新闻大厦的 A 座一楼会议室。
0: 开营具体的时间是在上午还是下午？
1: 上午，6月28号的上午。
0: 6月28号上午，在新闻大厦将举办我们柔美小记者团的开营仪式。那如果您是小记者团的成员，别忘了参与我们这场盛大的开营仪式。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圆圆对于我们的旅行线路以及小记者团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补充，我们就下周一再和大家介绍。
1: 就是小记者团，因为我们6月28号就要正式开营了嘛。如果要是大家有想咨询的，或者是还有想抓紧报名的，可以马上联系我们的朱莉老师，155-4822-4823，大家记一下电话，155-4822-4823。
0: 好的，非常感谢圆圆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线路。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线路上的问题，可以拨打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呢？正确答案就是今天，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许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了，大家呢注意查收，您去领卡就可以了。领卡的地址是铜川蒙市销售中心，领卡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1: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0: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2: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全力建设禁毒模范城市。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市禁毒支队觉醒六月，利剑出鞘，净土不容玷污，全民亮剑，暖城书写担当，向毒品宣战，为人民而战。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特别节目即将呈现。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2026年6月23号至8月31号，对沈北线北侧 X601-02段到 X601-06段加500米道路实行维修作业，期间全封闭该路段，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方。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

0: 暖城书写担当，向毒品宣战，为人民而战。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特别节目即将呈现。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一念好奇，可能是一生的噩梦。
1: 没事的，没事的，来一口。
0: 一次侥幸，换来的也许是万丈深渊。
2: 好难受啊！天哪，太难受了！
0: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联合鄂尔多斯市禁毒支队觉醒六月，以真实故事撕开毒品伪装，用沉重对话击碎侥幸的幻想。清醒就是最强的防线。交广有话说大型禁毒普法教育特别节目此刻开讲。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昏昏扯扯的，也是完了之后啥也不知道。就跟喝酒差不多。
4: 他的对象两个他都病了，然后我说话他打得更厉害，他的衣服不要穿，只要我穿一件，他就是打我的，打得严重了，那会儿就买把刀要捅我了。就是我这边那个伤不让我干，也不让我走，那会儿就他就这外边就打我。
5: 我们光谈恋爱就谈了9年，也就得结婚。他也没有说是要求非得结婚要有房了有车了啥，他其实就是愿意跟我。他总让我这个人就是虽然条件家里面条件不好，但是文化也不高，但是我脑子够聪明，一直很信任我。他没想到我能走到这一步。
6: 起步真的太难，我也出去找过工作，不是没找过，去以前上过酒店了啥的，以前干过酒店管理过，去酒店找工作了，人家很委婉的就把你拒绝了。
7: 自从进来有多长时间，家里上来看了，看几次哭几次，也是感觉后悔了。本来爹娘还小了，个人在城以后自己路断了，就一辈子也就走。
4: 家里面挺乱的，我父母经常吵架，我爸不听我，每次一见我就骂，就揍我死呀干什么的。我感觉我们家里面人也不管我了，天天喝的烂醉，然后每天就是睡觉喝酒溜冰。
6: 不走的时候我都不敢保证说自己再不进来了，毕竟以前出去来来回回几回了，以前出去自己也纠结过也困难过，确实寸步难行，不管干什么事情亲戚朋友那种眼神都不一样，家人冷言冷语的，有仇人父母，社会上出来别人看见你爱吸毒的啥都看不起，步步艰难。所以我知道说是出去以后我要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
8: 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采访到的戒毒学员的真实采访声音。花样年华为何会深陷囹圄？年轻的生命为何会和毒品产生关联？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觉醒六月特别节目，带您一起走进暖城禁毒背后的故事。
9: 不，陌生环境里不明物品别碰，青少年要勇敢向毒品说不。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这个苏队长啊，苏支队长，你也听到了刚才真实的这个录音了，相信您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有同样的感受啊，听完心里面很不适。

0: 滋味。我们听到的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真实破碎掉的声音。我们想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请教您，为什么毒品会摧毁他们的人生？
1: 主播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学习探讨。那么毒品的危害是非常大，这个大家都人所共知的。吸毒之后呢，首先是对人的身体的伤害，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的伤害，可以说是生理和心理的两个方面的，两个层面的伤害。首先从身体上来说的话，吸毒之后人的体质变差，身体变得非常这个弱，抗病的能力也差，然后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瘾癖，而且是无法戒掉的。有些人认为呢，吸毒自己意志坚强，想试一试，可能能够控制。完了以后就开始从吸食第一口之后呢，就陷入这个毒瘾当中。之后呢，身体上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那以后呢很难离开这个毒品。这首先是生理的一种伤害，其次呢是心理上的伤害。吸毒上瘾之后呢，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出现了扭曲。为了弄到一口毒品，吸毒人员呢往往会想尽办法，不惜去违法犯罪，总之要搞到这一口毒品。有的甚至最后出现了以贩养吸。在我们暴力的案件当中呢，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暴力抗法，然后对于我们的警车警察进行开车冲撞，拒捕。那么这些呢，这些行为的出现呢，是毒品让他对于法律和对生命的基本的敬畏也失去了。那么一个原本可以有正当工作、有温暖的家庭的人，一旦陷入了毒瘾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只知道毒品的行尸走肉。所以说呢，毒品为什么能摧残美丽的人生呢？它是专挑人性最脆弱的地方下手，好奇心、侥幸心、一时的情绪低谷，它让你以为自己是主动选择的快乐，实际上从吸第一口开始，你就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毒魔。
0: 好的，那当前鄂尔多斯市面对的毒情形势整体呈现什么样的态势？尤其是我们作为能源基地啊，人员呐、物流啊，特别的活跃，在毒品的防范和打击上有哪些突出的挑战呢？苏芝队长，
1: 好，近年来呢，我们鄂尔多斯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关于毒品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健全完善打防管治宣工作体系为抓手，以完善禁毒治理机制、整治毒品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打赢新时代的禁毒人民战争。我们连续八年可以实现了毒品禁毒工作的六个零的目标。这六个零呢，就是保持毒品禁校园零，18岁以下吸毒人员增长为零，吸毒人员肇事肇祸发生率为零，娱乐场所涉毒为零，收件收治病残吸毒人员容忍为零。六个零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呀，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的面临的总的形势。同时呢，我们鄂尔多斯这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城市，以及我们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这个殊荣呢，可以说是我们鄂尔多斯的一个金字的招牌。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和高压的打击，我市毒品流入数量迅速减少，近段三年来未发现复吸的人数持续扩大，可以说用两降两升这个数字来形容一下。那么一个是呢，三年的禁毒以后复吸人数大幅度增加，可以用两降两升

0: 这个数据来说明一下，一是三年内建都以后未复习人数增加，二是破案率增加，这是两项是增加的，两项呢是发案数下降。第二是新增的吸毒人员数下降。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可控的形势呀，但是随着全球的毒潮泛滥的蔓延，国内国际毒情的复杂多变，地区性毒品滥用的影响仍然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主要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跨区域拎包贩毒活动持续活跃。我是属于毒品的消费末端的城市，那么本地制毒的贩毒的案件是很少的，近年来了也是呈这个下降的趋势，多数的毒品均是由其他的城市贩运而来，并且呢交易链更加隐蔽，发现和查控的难度明显的增加。二是滥用毒品种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之前的常规的毒品像是海洛因、冰毒这些呢，除这些之外呢，也向一些其他的劣管和非劣管的金麻类的药品转化，比如说呢是 RAS 了，还有丁烷，这些吸食这些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苗头，这个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并且持续的去关注。三是毒品的原植物种植问题仍然存在，个别的农村偏远的山区以及庭院零星的种植的因素原植物的问题屡禁不止，这也需要不断的加大排查力度，守住这个零的底线。
1: 一座城，一片草原。
2: 感谢苏志队长的介绍。
1: 平安鄂尔多斯，
2: 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下午15:15。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一座城，一片草原，万家灯火，平安鄂尔多斯。我们守着安稳日子，更要守住干净人生。珍爱有限生命，永远对毒品说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一座城，一片草原，万家灯火，平安鄂尔多斯。我们守着安稳日子，更要守住干净人生。珍爱有限生命，永远对毒品说不。
7: 一念好奇，可能是一生的噩梦。
8: 没事的，没事的，来一口。
7: 一次侥幸，换来的也许是万丈深渊。
8: 好难受啊！天哪，太难受了！
2: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联合鄂尔多斯市禁毒支队觉醒六月。以真实故事撕开毒品伪装，用沉重对话击碎侥幸的幻想，清醒就是最强的防线。交广有话说大型禁毒普法教育特别节目此刻开讲。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5:18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苏队长介绍到了哈，我们暖城连续多年依然保持校园零毒品的成就。今年呢，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并且呢，在我们的校园里面还有专门的校警，在日常展开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如何向学生们宣传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校警为各位介绍一下吧。孙校警，你好。
1: 主播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毒品的日常教育融入在我们校园的日常宣传中，在日常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早早的染上了吸烟的恶习。我们也认为吸烟和毒品一样都是有成瘾性，所以开展好日常禁烟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从2023年七月至今，我每天都在和孩子们打交道。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中学生为什么要吸烟？说实话，原因挺复杂的。有些是觉得抽烟很酷，很成熟，想模仿成年人。更多的情况是接触了一些不良少年，或者是在交友时走上了弯路。有的孩子出于好奇心尝了第一口，有的则是为了融入某个小圈子。这些孩子往往没意识到第一支烟可能是通往危险的第一步。
0: 说的太对了。那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
1: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成功帮助了20多名学生戒烟。印象最深的是个初二的学生，被我发现躲在厕所抽烟时，当时他满不在乎地说抽着玩而已。后来我找他聊了好多次，和他处成了朋友，得到了他的信任，才知道他是跟着校外的朋友学的。我跟他讲了抽烟对身体的危害，也告诉他真正的朋友不会拉着你干坏事。
0: 那确实，
1: 我们通过家长、学校、校警还有学生多方面工作，现在这个孩子不光戒了烟，还在班级里劝别的同学不要碰烟。
0: 哎呦，这太好了，而且这个教育非常有成效。当然我们这期特别节目呢，把名字也重命名为了觉醒六月。我们希望禁毒的宣传的工作能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每一个听众朋友们的心里。觉醒六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哈。其实想问问胡老师，觉醒六月公益发起的时候，您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叫做觉醒六月？这个名字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的话来向大家广泛的这个来解释我们觉醒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实际上觉醒的话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突然的意识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啊。那其实对于毒品而言，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就应该去多了解一些毒品相关的知识啊，意识到这个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其实离我们也并不遥远。不管是一些新型毒品、传统毒品，包括是现在的这种的吸烟，对于青少年的这种的影响啊，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啊抵抗力够强啊，能够防住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诱惑，可以抵制毒品，但是吸食之后的这种的心理或者是生理的这种的强度的这个依赖啊，可能会使着你再也离不开毒品。当然的话，这个后缀的这个六月啊，像每一年的六月份也都是咱们全民的禁毒宣传月。
0: 是的。
2: 那6月26号的话，又是咱们的这个国际禁毒宣传日啊。那么这个月份的话，我们普通社会对于整个禁毒工作也是最为高度关注的一个时刻。所以说，我们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每年六月是集中的发力啊，也是希望把这种觉醒的声音传得更远一些。当然的话，在这么多年的我们做禁毒宣传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

0: 还创作了一首同名的一个主题歌曲啊，稍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是的，没错，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在我们鄂尔多斯市还成立了禁毒志愿者联合会。今天我们的志愿者联合会代表张慧老师也来到了直播间，能向我们先介绍一下志愿联合会开展的具体工作吗？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几年我们志愿者团队的宣传阵地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青少年活动中心、商圈广场这些地方。从2024年底，我们组建起禁毒小讲师团队，主要是因为靠我们禁毒讲师或者志愿者家长的力量远远不够，
1: 是的，
2: 需要发展新生力量，培养禁毒小讲师。2025年，我们持续带队深入全市多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累计各类禁毒宣讲实践活动30多场，全年活动覆盖师生家长约9000人次。在今年的话，5月份我们借力教体局开展的湖区徒步活动，组织了康巴什第一中学北校区的300多名学生家长志愿者。在徒步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覆盖师生家长受众6000人次。前几天6月18日，在乌兰木伦湖湖区广场开展了以防范药物滥用侵害、共建绿色无毒暖城为主题的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志愿者、学生、家长30多名全程参与活动和保障宣传，覆盖受众5000余众。我们通过学校、社区开展亲子科普宣传、广场集中宣传、摆放展板，多方面的、全方面的活动。6月18日，在乌兰木伦湖湖区广场开展以防范药物滥用侵害、共建绿色无毒暖城为主题的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志愿者30多人全程参与活动保障和宣传工作，覆盖群众5000余人，通过实物展示、展板科普、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知识普及等多元化宣传形式，打破了传统禁毒的宣传单一、枯燥、灌输式的模式，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更具趣味、更有温度。另外，我们计划联动公安、教育局、团委等多部门，共同组织开展青少年禁毒警示教育活动，组织闲散高危青少年参观禁毒教育展厅，落实1:1心理帮扶与定期回访。
1: 嗯，太好了，感谢您的介绍，您这个才是帮青少年系好了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2: 谢谢。
1: 是的，是的，今年来我市在依法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开展了哪些专项行动，哪些重点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请苏芝队长再为我们回答一下。苏芝队长你好。
3: 你好，主播。
1: 嗯，
3: 那么我市呢坚持主动进攻全链条打击的工作思路，以公安部开展的清源断流、利剑等专项行动为抓手，集中优势警力，以打团伙、倒窝点、断通道、缴毒资为目标，保持了严打的高压态势。同时呢，我们持续深化运用了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模式，搭建起了大数据模型，线上线下协同，连续发起了集群打击、集群收网等多轮的毒品歼灭战，全链条清剿毒品犯罪网络。从2023年至今呢，我们全市共破获了毒品类的刑事案件共380起，抓获了毒品犯罪嫌疑人518名，缴获各类毒品11.2吨。查获吸毒人员1042人次，其中呢，今年我们上半年破获了毒品刑事案件就有52起，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6人。这个破案和打击战果呢，在全区的是名列前茅的。 那么这个当然同比的话，这个发案数要是已经下降了，是破案数提高了。严厉打击一大开漏，最终形成震慑，实现一大促防的工作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来也有效地遏制了毒品的蔓延态势。
1: 嗯，感谢苏芝队长。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物啊，这种问题备受关注。在禁毒宣传教育方面，还有针对哪些不同群体的创新举措？如何让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概念深入人心？同时呢，还有在校园领域，校园的宣教工作有哪些亮点？我们请苏芝队长和孙警官一同来为我们回答一下。苏芝队长先来。
3: 我们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有效的结合，坚持常态化、社会化、精准化的宣传。同时呢，我们还有三个同步，也就是同步推进、同步深化、同步落地，来提升我们禁毒宣传的时效性，延伸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实现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无死角、全覆盖。主要呢，我们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宣传。一个是集中宣传抓普及，我们全民的宣传月呢，统筹推进九城联动，强纬度推出禁毒署名文章，公开销毁毒品。这个公开销毁呢，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全自治区统一在呼和浩特集中了全区的12个盟市所有缴获的毒品进行统一的宣传。那么另外我们鄂尔多斯这块呢，还有禁毒的灯光秀，发挥我们的这个优势，还有禁毒的书画作品巡展呢，还有新闻发布会等90余场次。就在6月18号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我们鄂尔多斯这个刚才我说灯光秀这块，在湖区乌兰穆隆湖区人员最密集的时候，我们利用下午的这个时间，联合了多个部门，还有包括志愿者群体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1: 是的，我看到建筑上有本期节目咱们的主题“觉醒六月”，对吗？
3: 对，
1: 嗯。
3: 那么这个我们全面增强人民对禁毒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度了。第二块呢，是我们叫社会宣传严触角，充分利用全市13个毒品预防教育基地，组织企事业单位职工、中小学生等不同的群体参观学习，提升公众禁毒意识，普及禁毒知识。并且呢，我们率先成立了自治区首个禁毒自愿者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呢，吸纳了58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禁毒志愿者，组建起了毒品预防教育讲师团，开展了各类宣讲，只有1300余场次，累计受教育的人数达到了10万余人。积极的组织聘请禁毒形象大使，拍摄公益短片，评选公益之星，组建禁毒马拉松跑等多种形式的全民公益活动。并且呢，我们依托冲牌、猛超、猛变矮等热门赛事，广泛的开展禁毒宣传，这也极大的提升了全社会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第三块呢，我们是叫精准宣传护幼苗，我们推动将禁毒主题教育纳入了各级学校教学课程，在全面落实5个1的活动的基础上，创新开展手拉手一起走、知识竞赛、主题征文、网络直播等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寓教培育校园禁毒小讲师150名，实现发动一个带动一班、辐射一校的良好的预防成效。全市呢，连续多年实现了校园无毒品、学生不吸毒、18岁以下青少年零涉毒的良好态势。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孙警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校园宣教领域的相关成果。孙警官，你好。
1: 主播好，听众们好。在校园宣传领域，我们在学校里设置了禁毒宣传专栏，定期更新内容，还经常走进班级，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帮助孩子们了解毒品的危害。现在毒品的伪装性特别强，例如奶茶、糖果、电子烟等，看着像零食，实际上可能是新型毒品。我告诉孩子们，拒绝第一支烟，远离不良场所，不盲目跟风，遇到诱惑坚决说不。光讲道理不行啊，
0: 对，
1: 还得让他们真正的记住。我们会设计很多的互动环节，也会做一些禁毒宣传小礼品，让孩子们在回答中把禁毒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
0: 在之前咱们的沟通当中呢，我看到您给我发送过来了一个视频，之前那次就是您在课堂上设置的这种互动问答问题，是吗？
1: 是的，那是随机的。
0: 随机设置的，孩子们都能答得上来。
1: 大部分都会把这个毒品的危害，这些都会回答出来。
0: 那这个教育成果太棒了。下面呢，我们把话题转到张辉老师这儿。我们知道您常年走进校园、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禁毒案例。您在一线的公益活动的经历当中呢，目前青少年涉毒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而且为什么初中生的群体会被这些新型毒品给盯上？
2: 主播好，我也只是一个志愿者代表。然后我们志愿者团队的老师，他们多年的宣讲和实践走访来看，当下呢，青少年涉毒最突出的问题不是主动吸毒，而是不知情、被诱导、被伪装毒品所迷惑。现在的涉毒陷阱专门是针对青少年的认知短板和心理特点特别设计的，隐蔽性极强。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好奇心重，辨别是非能力尚未成熟，追求潮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同时他们社交需求特别强烈，需要同伴的认可。不法分子正是抓住这些特点，把毒品彻底生活化。我们在宣讲过程中接触到的案例，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接触的就是毒品，以为只是网络的零食、新潮饮品、时尚玩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是落入陷阱，这也是青少年禁毒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0: 确实，不知情的陷阱最难防范。很多同学以为毒品离自己很遥远，对此您在宣讲中见到过哪些极具诱惑性的、高频出现在青少年身边的新型伪装毒品呢？
2: 现在的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层出不穷，完全颠覆了传统毒品的认知。我给大家列举几种校园和青少年圈层最高发的类型。首先是食品类伪装毒品，包括变色软糖、网红巧克力、不明奶茶粉、果味气泡水、冻干咖啡等，外观和超市售卖的正规零食一模一样，口感香甜，极具欺骗性。其次呢，是新潮成瘾物品，也就是各类的果味电子烟、上头电子烟。很多青少年误以为只是普通电子烟，无害解压，实则含有合成大麻素等违禁成分，毒性远超传统毒品。还有小众的邮票贴纸、魔幻蘑菇、水晶凝样式的新型毒品，大多在青少年社交圈小众网络平台流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被鼓吹为提神神器、学习特效药的不明药片，很多学生为了缓解疲劳、提升成绩盲目尝试，殊不知这些药品大多还有管制精神药品成分，对身体伤害极大。
0: 感谢张慧老师的介绍。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附上一部公益短片，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些新型毒品。

0: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1: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琴替来他明，
0: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1: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0: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1: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0: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1: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0: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2: 这种致幻剂非常可怕，当你成瘾以后，你就会失眠、厌食、消瘦、窒息、发疯、抑郁、心脏骤停。
3: 毒品有可能伪装成邮票、糖果、饮料，20微克就能让人产生强烈幻觉。吸食毒品后会出现幻觉，陷入癫狂，甚至不认识好友，拿刀乱砍，精神失常。如果生活中有人递给你不明来历的糖果、奶茶、咖啡等，一定要保持警惕，必要时报警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力建设禁毒模范城市，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市禁毒支队觉醒六月，利剑出鞘，净土不容玷污，全民亮剑，暖城书写担当，向毒品宣战，为人民而战。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特别节目即将呈现。

0: 上头的诱惑是毁灭的开始。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阮城之声交通广播。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得问一下胡老师了。这次的节目主题《觉醒六月》是来自于一项我们民间的公益活动。那么胡老师，16年到现在啊，至今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历程了，对不对？您作为公益代表，能不能替我们回顾一下历年活动当中有哪些创新的实践让您印象最深？
2: 好的，其实说到我们每一年所开展的禁毒宣传的工作的话，其实每一年都有它独特的一些亮点的啊。回顾一下这10几年，可以说是最初的时候的话，没有资金啊，我们就自己真的是往上贴啊，去做这个事情。那没有团队的话，就是需要去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领导，或者说是各个部门之间要再去协调啊。没有关注度，我们就一场活动接一场活动的把它给扎扎实实的做出来啊，所以说能够从最初的我们走进戒毒所啊，去真实的去探访戒毒学员，他们在吸毒毒品背后的这些故事，挖掘到这些故事之后，我们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话，都会有过迷茫。都会有过痛苦，都会有过彷徨啊。那么如果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在你人生最脆弱的时候啊，有一个人给你递上一个毒品，说啊，你可以吸了它，可以让你仙雨飘飘的啊，可以让你烦恼全消，忧愁全无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选择毒品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对毒品的认识是完全没有了解的，对于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概念的啊，你会不会就一步跌入这样的一个深渊呢？啊，所以这是我们每这10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初心，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毒品，要让更多的人去主动的去辨别啊，毒品到底离我们生活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的话，我们那一年策划的活动也会比较大一些啊，我们组织了专门的采访团队啊，包括我们省级的、自治区级的、地方级的各级的媒体志愿者啊，一同走进我们的戒毒所啊，所以说那次也是我们的一次破圈啊，我们去戒毒所里看了看大家的这个日常开展的戒毒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看到了他们的技能培训区，包括心理咨询室啊，当然在这个时候让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我们也安排了一个戒毒学员和他的亲人啊，进行一个亲子的一个见面会啊，母子在那个时候呢隔着玻璃啊，也是相互的流眼泪啊，包括这个戒毒学员也是十分的忏悔啊，2年的时间限制住你的人身自由，让你在戒毒所里面好好的啊，戒毒掉戒除掉这个心理上的依赖和这个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啊，但是呢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的戒毒学员他是在回归到社会之后复吸，又会复吸啊，他会又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的再一次的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啊，所以说这也就需要我们社会、我们各个企业啊，包括我们的家庭共同伸出援手啊，把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他其实是一个病人，把他从深渊当中给拉出来。对于我们宣传的媒体来说，任何的一篇稿件可能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故事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更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思考啊。那么其实在康巴市区的话，我们在动员社会各个力量的方面的话，我们前几年啊也都有组织过我们的徒步志愿者活动啊，而且那一年我们的禁毒歌曲啊也是第一次向大家的公开啊。那大家的话对于这种我们正常的这种青少年来说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进行一个绿色的这种的徒步，包括中间的话穿插我们禁毒知识的一些展板，包括仿真毒品的这种的展示，还有中间穿插的这些趣味的游戏啊，都是为了让禁毒的这种的种子，这种幼苗啊，在我们青少年心中啊，逐渐的种下去。
1: 嗯，是的。实话实说，您2024年组织开展的那次青少年的，哎，不能说是青少年，应该说是禁毒的徒步活动，其实我也有参与。
0: 嗯，
1: 我特别喜欢这种对这种以往的宣传方式的一种破圈，让宣传回归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这种类型的宣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啊，《觉醒六月》的这首公益宣传歌曲。这首歌曲创作背景和传播效果您觉得怎么样？能不能说他们用某种，能不能说它成了你们用艺术形式宣传的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案例的典型呢？
0: 对，从艺术化的这种的表达上来说的话，当然有需要一首歌曲去表达我们在六月份或者是在禁毒宣传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依托啊。实际上这次我们禁毒歌曲的一个创作的话，也是得到了咱们禁毒支队，包括康巴市区公安局的大力的支持，包括教体系统，我们也就是发挥了我们号召凝聚啊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当然我们最早的这个版本的话是由咱们教体局的青年教师合唱团啊共同来为我们进行一个录制和演唱的。那么中间的话我们也加了很多企业的一些员工的这些代表，包括还有童声的一个加入啊，让大家能够在这种情绪啊与这种场景化沉浸式的这种宣传过程当中啊，去感悟和思考啊我们这个无毒人生啊对于我们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1: 嗯，好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有些觉醒来得越早越好。
1: 好的，欢迎回来。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得向我们苏芝队长请教一下。其实作为全国禁毒模范城市，鄂尔多斯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上还是有很多重点的规划的，请苏芝队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禁毒工作呢，可以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下一步呢，我们鄂尔多斯禁毒部门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禁毒工作决策部署以及上级禁毒机关的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的主要的要求，坚决落实中央禁毒工作决策部署和上级禁毒部门有关工作的要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从松陵院巷到旧司法局巷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播放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第一回，欢迎收听。
6: 满纸荒唐言，

怕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四句上场诗是摘自《红楼梦》书的第一回，表述了作者曹雪芹写书的心情。《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世界的文学名著。200年来，这部书广为流传呐、海内外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书进行研究，称这门学问为红学。近年又有人对作者进行研究，称为曹学。我们今天说这部新讲《红楼梦》评书的目的是，为给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点乐趣。那么从哪儿说起呢？听我慢慢的道来。话说200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姑苏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西关乡啊，有一个十里长街，街内有条小巷叫人情巷，当地人都叫它人情巷。在巷内有座古庙，因为进庙的地方很狭窄，像个葫芦口似的，可进到里边地方不小，当地人都叫它葫芦庙。在庙旁边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姓甄名费，字世隐。这个甄世隐算当地的首富，也是书香门第。由于甄老先生秉性清高，又上了几岁年纪，对功名也就淡薄了，每日里啊在家里养花修竹，浊酒吟诗，倒也逍遥快乐。夫人方氏也很贤惠，老夫妻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叫英莲，年方3岁。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像粉妆玉琢的一样聪明可爱。她在眉心呐、有一颗朱砂红痣，格外醒目。甄老夫妻拿着女儿，爱如掌上明珠。这一天正是8月中秋，甄老先生抱着女儿小英莲到街上去看那迎神赛会。呵，会上人来人往，可真热闹。那边是做买卖的，这边啊，呵，有唱弹词的，说评话的，唱昆曲的，唱高腔的，变戏法的，练杂技的，非常热闹。他们才出门没走多远，迎面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方脸，高颧骨，剑眉星目，鼻直口方，汗下微须，半旧的衣帽，但是看去很儒雅。谁呀？甄世隐认识，是新交的朋友。此人姓贾，名化，字石飞，号叫雨村。这个人叫贾雨村，贾雨村是湖州人士，原来也是官宦子弟，只是到他这辈上，祖上基业已尽，门上冷落，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家乡没什么发迹，就想进京考取功名，好光宗耀祖。自去年就来到了姑苏地界，因为身上的盘缠呢、眼看花光了，只好寄居在葫芦庙内，靠卖字卖画为生。因为甄世隐看上他写的字，一来二往，两人便交上了朋友，常在一起海阔天空谈文论字。今天两人在街上碰上，贾雨村赶紧上前施礼，甄世隐含笑还礼：“雨村老弟呀、今天正好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啊，贤弟客居在外，太冷清了，今天晚间

升起的月亮，感慨万端，吟唱了两句诗：欲在独中求善嫁，钗于帘内待时飞。这两句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典故，说的是汉朝年间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时有位仙子把一个玉钗放到匣子里了，过了些年，到了汉昭帝的时候，这个匣子被人打开，玉钗踪迹皆无。只见一只白燕从中飞出，冲天而去。贾雨村吟唱这两句，当然是希望自己不久也能飞黄腾达。他在这吟诗，正好叫甄士隐听见了，紧走几步，抱拳拱手：“贤弟呀，这是抱负不小啊，日后定能大展雄才呀。”“哪里哪里，小弟不过偶因前人之句和老五兄谬讲，哎呀，亏杀小弟了。”说着，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了甄家的书房，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隔盏，那边酒菜摆好了，两人刚想入席，突然家人急匆匆的进来了，向甄士隐报告：“严老爷来拜访，已到前厅。”哦，甄士隐慌忙站起来：“哎呀，雨村兄，请略等片刻，我照应一下。”“好吧，我是常客，你就随便吧，我在这等会儿。”就这样，甄士隐出了书房奔前厅，贾雨村呢闲着闷得慌，他到书架拿过来诗集在那翻看。就这阵儿，忽听窗外有女人咳嗽声，贾雨村随起身往外一瞧，哟，在外边有一个丫鬟在月光下正在掐花呢。月下观美人啊，这个丫鬟在月光下花丛中啊，呵，格外娇艳，容貌不俗，眉清目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贾雨村不觉得看得呆那儿了。那个丫鬟掐完花刚想走，猛一抬头，哟，见窗内站着个书生，虽然衣服褴褛，却生得雄壮。哎，丫鬟想，我们家没有这样的贫穷亲友啊，是谁呢？哦，我家主人常说，在葫芦庙里有个穷书生叫贾雨村，说这个人有才学，有抱负，不是久困之人，有意帮助周济达，只是没有机会。想到这儿，不由得又看了一眼，你说多巧啊，和贾雨村的眼光八就碰到一块儿了。这丫鬟呢羞得粉面通红，把头低下，急匆匆走了几步，止住了脚步，回头又看了一眼。贾雨村见他回头，便以为这个女子心中有意于他，这是狂喜不尽啊。他认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知己，就这两眼他放在心上。他问身旁的书童，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是府里什么人。书童说，她是我家女主人的丫鬟，叫焦杏。焦杏，哎呀，好名字啊。嗨，我现在贫困潦倒，寄居庙内，不知何时有出头之日，怎么敢有非分之想啊。算了，他在屋里又转了一圈，就这么功夫，甄士隐回来了。哎呀，雨村贤弟，让你多等了。说着，两个人入席，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此时街上家家笙管，户户箫声，晴空万里，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或飞彩凝辉，更添两人的豪兴啊。酒到杯干，这阵贾雨村有七八分的酒意，诗兴大发，

吟诗一首：诗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甄士隐听了连连鼓掌啊，妙妙极了。愚兄就知道贤弟不能久居人下呀，今所言之句非腾之兆也。贤弟啊，你如此才华，为何不到京都应试呢？哎，贾雨村打个开手，不是我酒后吐狂言呐、若能应试，定能榜上有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京都路途遥远，就看我卖字撰文，唉，怎么能到了京都呢？甄士隐不等他说完，贤弟呀、你何不早说呀？来呀！话音刚落，小童子来到了切近，甄士隐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小童子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双手端着个盘子，上面有一封银子，两套冬装。甄士隐把盘子接了过来，雨村贤弟，这有50两白银，两套冬衣，请你收下。明年是大比之年，朝廷开科考试，贤弟你呀，宅选黄道吉日启程，若真能春为一节，方不负你之学问呢。贾雨村一看甄士隐出于至诚，就不再推辞，拱手谢过，两人对饮了一会儿，贾雨村才起身告辞。甄士隐送走贾雨村，回到自己卧室，一觉就睡到日出三竿。他想起昨天晚上是，哎，我成人成全到底呀、何不给贾雨村再写两封信，叫他住在我朋友家有个照应。想到这儿，派人到庙里去请贾雨村。家人回来报，贾爷今天早上五更天呢已经走了，留下话告诉了庙里的和尚，叫他转达老爷。他说我们读书人不讲究什么黄道日黑道日，赶路要紧，不来辞行了。哦，我知道了。甄士隐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怎么压下贾雨村暂且不提。再说甄士隐还过他的田园生活，光阴荏苒，转眼过了年儿，到了元宵节。在他们地方啊，元宵节都要放花灯，天黑之后呢，男女老少都要到街上啊看花灯。甄士隐年纪大了点，自己呢不愿意动，就叫家人霍启抱他的女儿小英莲呢去看射火花灯。霍启带着孩子东转西转，看得特别高兴。到了半夜了，他想啊，小姐就把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哎，英莲别动啊，哪也不许去，我一会儿回来再抱你。这孩子点点头，家人霍启转身走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地方一瞧啊，哟，英莲踪迹皆无，把个孩子丢了。霍启没吓死，把小主人丢了，这个了得，四处寻找，一直找到天光大亮也没找到。霍启害怕，不敢回去见主人，便逃奔他乡。他跑了。甄士隐老夫妻见女儿一夜没回来，就知道不好，再派几人寻找，回来人都说没找着。老夫妻俩办事智商，子女一旦丢失啊，得多痛苦啊，昼夜啼哭啊，简直都不要命了。先是甄士隐病了，后来夫人因为私女成疾也

0: 病了。
1: 那么英莲哪去了呢？
0: 后文自有交代，回头再说甄士隐。老夫妻俩丢了女儿，病卧在床。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三月十五这天，葫芦庙里的和尚啊扎贡品，大锅呀半锅油往里放东西的时候，火大了，轰一下子油起火苗子，把窗户纸给烧着了，接着这火就上棚了。这个地方人家都是用这个木板子打的隔壁，什么竹片子搭的，你说那儿能扛着烧吗？也是该着遭劫呀。于是接二连三，千五挂六，讲这一条街烧得如同火焰山一般。虽然有军民来救，那火已经成事，救不了了，整整烧了一夜才渐渐熄灭，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可怜老甄家就在庙的隔壁，他家早已成了一堆瓦砾场了。甄士隐急得跺足捶胸，上哪儿住呢？还好他家有地呀，就在自己家的地头呢盖了房子，想住下。偏巧啊，近几年连年灾荒，先是旱灾，后是水灾，颗粒不收，盗贼风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卖，带着妻子和两个丫鬟投他岳父家去。他的岳父啊，姓封，叫封素，是本贯大如州人士，是个种地的庄稼人，可家中却挺殷实。他一见女婿这么狼狈过来，心里不高兴。还好甄士隐呢，因为折卖田产还有些银子身旁，便拿出来托他买房子买地，好维持生计。哪知他这个老丈人封素将银子留下一半，用一半的银钱给他置些薄田破屋子。真是也是个读书人，不惯于啊照料家里的和庄稼，勉强又支持了一二年，是越来越穷。这个风素呢是见钱眼开的人，一看甄士隐穷了，便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当面给脸子看，人前背后又埋怨他不善于过日子，好吃懒做，这个人没出息。甄士隐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后悔呀，我不该投奔岳父家，追悔不及呀。再加上失火受了惊吓，丢了孩子，过度悲伤，暮年之人贫困交加，竟然支持不住了，眼看着活不下去了。要不说这人呢，三穷三富过到老，贫富是顷刻之间。当初甄士隐是仁清相的首富，谁不知道他呀，为人又好，还很善良，可现在落得一贫如洗，自己不能回家，躲在了破庙里。当年住在破庙里的贾雨村呢，现在春风得意。那年他得了甄士隐赠银之后，便起身进京，在京城又住了个时期，大笔之妻十分得意，中了进士，很快啊就要出任为官了。在等着空缺的时候呢，每天都有人请，交了不少的朋友。他把甄士隐呢早就扔在脑后了。贾雨村是个势利小人，现在他得地了，就忘了当初赠银之恩。甄士隐每天在破庙里晒着太阳，自己犯愁，心想要这样我真就不如死了。你说妻子我不能养活，女儿我找不着了，每天看着岳父的脸色，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
1: 突然就听

0: 一阵脚步声，甄士隐扭头看了看，就看从旁边走过来一个出家的老道。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呢，甄士隐把头低下了。为什么呢？哎，和自己一样能凑成对儿了，一对儿要饭花子。这个老道啊，头上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八卦仙衣补丁落补丁，看不见本来颜色，最后没有补丁了，用麻绳系了个揪，下边裤腿全都飞了，穿了个破草鞋，一瘸一拐的走到甄士隐近前。甄士隐没理他，这个瘸老道踢了他了踢了他了，又来回走了几趟，一边走嘴里还念叨，哎，想不到你也落得这样了啊，怎么跟我一样啊，无量天尊，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至恨俱无多，即到用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顺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甄士隐听了，他站了起来，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哎，你这个道长满嘴说些什么呢？我就听些好了好了啊，什么好什么了啊。那道人笑了，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是你明白呀、啊。可是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需要了，我这歌啊，哈哈哈哈，就叫好了歌。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言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仿佛唤醒了某一时刻的恋爱记忆，带你沉浸在既甜蜜又忧伤的氛围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回，欢迎收听。
5: 甄士隐坐在破庙之外，正无生计，突然来了个跛足老道，冲着他念了一首好了歌。士隐闻听早已彻悟，笑着说，哎，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嘚儿说，呵呵，那你就讲吧。甄士隐怎么注解的呢？您看《红楼梦》原文就清楚了，我不再重复。反正甄士隐说完，跟随那道人飘然而去，再就没回来。当时轰动了街坊邻居啊，当着一条新闻讲啊，风氏闻听哭得死去活来，跟他父亲商量，赶紧派人找吧，上哪儿找去啊？没办法，只好依靠父母度日。还好身旁两个丫鬟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他父亲过日子。这风素虽然抱怨也没办法，单说这一天，老甄家大丫鬟焦杏到门前买线，突然街上有人喊，哎，闲人赏个赏，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赏个赏赏哎，啪啪啪。丫鬟吓得赶紧的退到门内，躲在门后把头伸出来往街上观看。只见差人一对一对呼呼都过去了，后边是一乘大轿，轿帘啊撩起来了，里边坐着

本县的新上任官员，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正好丫鬟看得清清楚楚，他愣到这儿了，哟，这个官好面善呢、啊、哎，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了。等队伍过去，他回到房间也没再琢磨这件事儿。天色已晚，大门都上上了，突然外边一阵脚步声，有人高喊，哎，开门开门，啪啪啪啪，有人叩打门环，可把风速吓坏了，跑到门前问，谁呀？我们是衙门的，奉县太爷之命到这传人来了。啊，风速吓坏了，打开门抱拳拱手，请问你们找谁呀？快请甄老爷出来。小人姓风，不姓甄，是我的姑爷姓甄。哎，他出家有两年了，你们是不是问的他呀？差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真啊假呀，既然你是姓甄的老丈人，你跟我们走吧。说着把风速带走了。老封家人吓坏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一直等到二更过了，风速回来了，大家忙问，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干什么去了？哎呀，有喜事儿啊，新任的县太爷姓贾，名化，我数个字儿说叫贾雨村，湖州人，他与啊，哎，我的姑爷是旧交，今天在门前看见交姓的丫头买线，他以为姑爷搬到这儿住来了，把我传去之后，我一说，哦，那县太爷挺难过，又问我外孙女英莲在哪儿呢？我说丢了，县太爷说了，说派人去找呢，这不还给我二两银子，呵呵，还给你们带好呢。书中暗表，这个县太爷正是贾雨村，你说多巧啊！哎，他真就到大如州当知县来了。由于贾雨村看见了焦姓，又勾起当年旧情，第二天派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一是答谢甄家娘子，另外呢有一封秘书跟甄家娘子说，他要那焦姓做他二房。甄士隐的妻子有点舍不得，可那风素乐的眉开眼笑，巴不得的去巴结那县太爷呢，当夜就用一乘小轿把焦姓送到衙内。贾雨村非常高兴，当夜与焦姓的丫鬟成亲。当年呢，因为看了贾雨村两眼，是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谁知这丫头命运还真好，不到一年就给贾雨村生个儿子。又过半载，贾雨村的原配妻子染病下世，这个焦姓啊当了正室夫人。要不说呢，人呢、啊、说不上到哪个地步，一个丫鬟现在居然成了县官的夫人了。要不说呢，人生啊不定走到哪一步，当初的丫鬟如今当了夫人，当初的夫人甄家娘子现在沦为贫婆。回头再说贾雨村，当上知县之后开始干得还不错，因为这个人还真有才干。过了一年，他贪心大起，一看当官有油水，开始勒索百姓，苦害乡里黎民呢、啊，弄得地方不安。这个消息早就传到了同僚的耳朵里，御史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龙颜大怒，立即批复革职。公文一到，他的同僚无不喜悦。贾雨村虽十分惭愧，可是脸上一点儿不带。交代公文，把这几年搂的钱财连家属送回老家，自己倒落个悠闲，无牵无挂，遍游天下。

名胜古迹，一游就是2年多。这一天来到扬州地面，他的钱也花光了，他就琢磨，我上次是因为不小心犯事儿了，丢官罢职，能不能找机会还能够官复原职呢？我得找谁帮我说说情呢？哎，他在扬州地面听说今年呢皇上钦点严正，这个人姓林，叫林如海，这位林老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是前科探花，现在已经升到兰台御史，这是个清官。兰台呀，原是汉朝宫内藏书地方，御史中称主管兼任纠察百官的失务，后来也就称主管了。他干什么工作呢？弹劾百官。这位御史呢，这次钦点为巡盐，到任才1年多。林如海的祖上也世袭侯爵，到他这辈是第5代了。当初啊，只封袭3代，到林老爷父亲这一辈呢，康熙老佛爷隆恩圣德，远超前代，又格外恩典教习了一辈。到林老爷这儿，便是科甲出身，所以老林家既是世代三英，侯门公府，又是书香门第。只可惜呀，人丁不旺，子孙有限，虽有几门，都跟林老爷是叔伯堂族，没什么呢亲友嫡派的。如今林老爷年过四旬，只有一个女儿，起名叫黛玉。黛玉就是我们《红楼梦》中主人公之一的林黛玉。他的父亲林如海和母亲贾氏拿黛玉爱如珍宝，这个孩子也是聪明秀丽，跟母亲读书。这个贾氏可大家闺秀，后文母自有交代啊。他教女儿念书，这女儿啊太聪明了，一教就会，记住还就不忘。老夫妻非常高兴，拿女儿当儿子养，了解膝下无儿的荒凉。单说贾雨村到了之后呢，偶感风寒，病在殿房，病了1个多月才好啊，钱花光，想再到哪旅游啊，没钱了，怎么办呢？得找个合适工作，干点什么，也有点收入啊。你说瞧不瞧，正好贾雨村呢旧日的朋友也住这店房，告诉贾雨村说，那严正林老爷要聘请一位西席教他女儿读书。什么叫西席呢？就是家庭教师。教师干嘛叫西席呢？因为古时候以西为上为尊，教师的座位在西边，所以叫西席，这也是尊师重教。这位朋友又认识林如海，就这样一手托两家把贾雨村就借出去了。林如海见到贾雨村谈吐不俗，一表人才，就留在了林府教他女儿林黛玉念书。这黛玉聪明绝顶啊，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一天上不多少课，贾雨村呢倒也十分省力。你别看上不多少课，上课不在时间长短，主要看你用不用心，能不能记住。林黛玉就有举一反三的本事。转眼又过了1年，把这四书也都学完了。谁知黛玉的母亲贾氏夫人因久病不愈故去了，小黛玉丧母之痛悲伤过度，身体不行，上不了课了。贾雨村就想另谋出路，可是林如海不肯让他走，说你等我女儿啊身体好一好再接着念书，叫做守孝读书。贾雨村一时没有好地方，倒落个清闲，不过心里挺烦闷。他想，林黛玉这姑娘百里千里万里都难找出一

个聪明绝顶，可惜是个女儿，要是男孩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要是入朝为官，我是他的先生，我可以借他的力，他是个女孩，将来出嫁我怎么办？我还得另想出路。一晃又过了一年，这一天天气晴和，他出了城，想看看秋日的村野风光，信步就来到一个环山抱水、翠竹悠悠的好去处。只见前边隐隐约约有村庄，村口有座庙宇，山门夜已倾斜，墙也都坍塌了。到了切近仔细看，上边有匾额，上写智通寺，门的两旁有一副对联，字迹勉强能认得出来，上联是身后有余望缩手，下联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好，这两句虽然文字浅近，可是用意倒是深远了、想必是有人在人生旅途上摔过跟头，吃了大亏，才留下这么一笔。哎，这谁写的？我问问。说着迈步进了庙，到里边一看没人，扫兴就出来了。他从庙旁边过去，进了村庄，穿村而过，到了村子内头，一看前边个小酒馆，窗明几净，挺干净。贾雨村走了半天也饿了，我呀进去喝两杯。就这样，他低头恰门槛来到里边，一看里边有四张桌，那边坐着两个人，他也没在意，找靠门地方刚要坐下，猛然东手那个桌呢站起一个人来，蹭蹭两步就来到贾雨村近前。哎呀，奇遇呀、奇遇，可真想不到在这儿碰见老兄你了。贾雨村定睛一瞧，哟，是自己老朋友，原来是京城中古董行的买卖人，此人姓冷，叫冷子兴，老相识了。哎呀，这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怎么碰见你了？原来贾雨村在京城的时候啊，和冷子兴交上了朋友，他佩服这个人办事机警，有本事会挣钱。冷子兴呢也觉得贾雨村很斯文，有抱负，这个人有心计，两人呢说话很投机，很默契，俩人碰着一块一聊就大半天，这不又聊上了。贾雨村说，老兄啊，你什么时候到扬州地面的？嘿嘿，咱们这异地巧遇真是缘分呐。冷子兴说，哦，去年底我回趟家，住了半年多，前几天呢我老岳母托人带信儿叫我回京，说是我与奶奶等着我做，这不我就到了扬州了，想由这儿坐船北上，昨天在路上又碰见个朋友，说今天在这等我见面说点事儿，不知为什么等了这么半天他也没到。许是让别的事儿给绊住了，正好你我相会，咱们对饮几杯如何？好啊。冷子兴把贾雨村让到自己这个桌这儿，叫酒保另上一桌酒菜，满上酒，俩人是边饮边谈，先是述说离别之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贾雨村问，哎，冷兄，你的老泰山在京，不知京都有什么新闻没有？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新闻又是指的什么呢？贾雨村是个善于钻营的势利小人，他知道冷子兴的岳父啊，在京城有权势的贾府中混事儿，听说是个管事儿说上话的管家人呢、他这想问上一问呢、自从他丢官罢职之后，京师官场上可有什么大官要职的升

0: 公签罢免的消息，他有没有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好，运动运动，跑一跑，谋个副官之路。问的是这种新闻。哪知冷子兴没有正面回答，却绕了个弯儿啊！倒是没什么大新闻，只是那赫赫有名的荣国府，也就是小弟岳父在那混吃的地方。那府里可出了件新奇事儿啊，呵，没有不知道的。
1: 哦，
0: 什么新奇事儿啊？嗨，说起来，那荣国府的贾家恐怕还是老兄本家同宗吧。贾雨村一听啊，点点头。哦，要论起来，自西汉末年，老贾家出了个，哎，我先竖个字说啊，出了个贾父，字表君文。我们这位老祖宗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福保汉太子刘秀，闯昆阳投名挂号，大战王莽先锋巨无霸，马踏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到后来称为云台三十六将，光武中兴定鼎的功臣，官封大将军，拜爵胶东侯，从此世派姓贾的成了一族，支派繁盛，各省都有贾氏宗谱。别看天下老贾家是一家，但是贫富之分，贵贱之别，我和荣国公老贾家是同谱，但是人家那种荣耀我们不敢认亲呐、啊。哎，贾兄啊，如今宁国府荣国府可不是刚建国开国功臣的老贾家，现在萧条了，不能吧。那年我从他们老宅路过，呵，宁国府荣国府占了半条街，得看大门外冷落无人，隔墙往里边一看，楼台殿阁雄伟壮观，后边的花园子树木山石也是郁郁葱葱，茂盛得很，哪有败家之相啊。冷子兴说，哎呀，亏你还是两榜进士出身呐，难道没听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老话吗？如今是不及先前的旺盛了，可跟平常的光棍人家比，到底还是气象不同。主要是这百十年来天人进口，事务杂乱，上上下下图享乐的人多，真为家业操劳用心者少了又少，再加上处处讲排场，不知道节俭，勤俭持家，素质山空，眼看着外边的架子还没看出来呀、啊，可内里早就空了。最要紧的是啊，这样一个豪门贵族书香门第，他的儿孙晚辈却是黄鼠狼下崽儿，一代不如一代呀、啊。说到这儿啊，大概您呐、啊、听出点味道了，这正是说的满清入关之后到乾隆初期这一百多年以来八旗子弟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这是曹雪芹先生借冷子兴的嘴说的是真事儿。贾雨村呢还觉得莫名其妙，哎，像老贾家知书达理人家怎么会教子无方呢？据我知道宁荣二府好像不是这样啊。冷子兴喝了口酒，叹了口气，哎，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当年宁荣二公啊，他们是一奶同胞，同时受皇封，是借老人的光，哥哥封了宁国公，弟弟封了荣国公。哥哥就是宁国公故去之后，皇帝传旨让他的长子贾代化袭了爵位，贾代化呢又把他的职位呢传给他的孙子贾敬， 这贾敬信道每日里烧丹练功，一切事都不放在心上，也不在府里住，成。

0: 天在德胜门外的一个道观里跟老道们一起胡闹，没办法把他关呢，就给了他儿子贾珍了。贾珍有个儿子叫贾蓉，贾珍贾蓉现在在宁国府，这爷俩是豁嘴吃肥肉，谁也甭说谁，都不喜欢读书，成天家是任意玩乐。这是宁国府。荣国府呢，自从老公爷过世之后，也是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功臣史侯爷之后史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贾赦贾恩侯，次子贾政贾村州。眼下贾代善业已下世，他的夫人还在。他的两个孩子最好的是贾政，皇上加封贾政工部主事，现在已经升了员外郎了。贾雨村说，那么你要说的是不是贾政老爷家出的新奇事啊？对呀，这贾政啊娶妻王氏，也是金陵大富户，头胎生个公子叫贾珠，不到20岁夭亡，第二胎生了个小姐，嘿，元月初一生的，就叫元春，现在选入宫中当女史，掌管后宫礼仪去了。这还不算奇，后来那王夫人又生了公子，听说降生之日满屋里玉光夺目，落地之时嘴里还含了一块美玉，所以起名叫宝玉。哎，你说奇也不奇？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我睁大眼睛，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7点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23号至8月31号，对沈北线北侧 X601-02段至 X601-06段加500米道路实行维修作业施工，届时全封闭该路段，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绕行 S214包抚公路，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有序行驶。 暖城路况，2026年6月24号至10月30号，对省道103线 K148公里至153公里段实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本工程施工车辆和封闭园区的村庄小型车辆外，其余车辆请绕行。建议绕行方案是：去往龙口和魏家堡方向的车辆，请绕行 G109国道到 S31呼准高速，再到西青县 S103线。去往薛家湾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西青县至 S31呼准高速，再到 G109国道，再前往 S103线。

0: 好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飞行管控信息，2026年6月25号0时至6月28号24时，在我市中考期间，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对市内的各期制考点实行临时飞行管控，在管控区和时段内，未经空中管制部门批准，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控区域内进行低慢小航空器的飞行放生活动。对于放生行为构成违法违规的，将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7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6月25号晚间18点35分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民生广场西出口到嘉泰市场，不慎下车遗失了小包，内装有票据、钥匙等，微信付款给了平安健康的人啊。失主联系电话1394717177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6月24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乌云师傅捡到招商银行尾号4824的信用卡和现代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好的，下面这一时间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由小丁代班的车迷俱乐部中。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0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下午的交广直播间呢热闹非凡，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何总，咱俩好久没见了吧。
3: 是了，最近比较忙。
0: 而且每次车展的时候，我总是走到名爵的前面，会看到一辆漂亮的车，但是因为有任务在身，导致我不能去您那儿好好的细的观摩品鉴一下啊。
3: 对，那个他们大家现在都说我这个车是老演员了，但是现在那是一台试驾车，咱们的2枚2座 Riding 跑车现在已经进了客户的手里了。
0: 已经到客户的手里了。
3: 试驾车已经卖了，但是咱们鄂尔多斯街上大家也都说过呢，说哎呀，在一汽也见过，在康巴什也见过，或者在哪都说见过这些车。其实在鄂尔多斯咱们这个2枚2座 Riding 跑车呢，在鄂尔多斯也卖了有几台但是现在这跑车嘛，对于讲话了，这就是一个玩具有钱人的一个玩具。但是现在主要是针对于现在咱们车，讲话了，属于家庭用车这种会比较多。像是咱们现在的 MG4 MG4X， 这是纯电的，续航起步437公里，然后像437公里的、530公里的 4X 呢，起步半固态电池，续航510公里，还有。

0: 610公里的，610公里的电车，啊，考虑现在还有咱们还有油车手动挡 MG5 手动挡40000多的一个价格都比较合适。
1: 我的天哪，非常合适啊，非常香，名爵是上汽的，对吧？
0: 对，嗯，现在那个叫上汽 MG， 名爵呢比较啥个？

0: 咱们车机里头的这些不一样，车机系统像咱们在这边用的呢，就是讲话了属于汉化版的。假如说就你买苹果手机啊，苹果手机的话，然后
1: 给你做了一个中国版的，
0: 对，中国版的和那个英文版的，这个它这种东西不一样。剩下的你说从用料的角度上来说，以后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何总啊，因为确实我对那辆车心仪很久了。就是那辆车最后出了多少钱呢？您方便跟我们揭露一下吗？
0: 试驾车来说，以后那个车那都两年多了，价格来说以后20来万，但是你要新车的话，现在就是30多万啊，31万9千8，33万9千8，35万9千8，它分2驱4驱，因为是纯电的嘛。然后首先第一，它搭载的是一个软棚，那个软顶敞篷，两门两座，咱们车速在50迈以内，你都可以开关棚的，不会说有些其他车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一般需要停住车挂了 P 档，你才能开棚，才能关棚啊。咱们这个车呢，只要你车在行驶过程中车速不高于50，都可以开，都可以关。
1: 好嘞，那中间我有一个别的小问题来穿插着问一下你，就是这车30多万呢，它有点贵啊。
0: 你跑车里头它是便宜的
1: 啊，对，在跑车里头确实很便宜的啊。那名爵有没有哪些就是特别接地气的车辆？
0: 你像咱们接地气的车辆，刚说了啊，像咱们的 MG 五油车，手动挡、自动挡，手动挡的呢，现在4万多的一个价格，自动挡的5万多的一个价格，然后你要说是配置再上了一点6万多啊，1.5T 的也不超7万，现在这就是像咱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像咱们的 MG 四，续航437公里，起步价格的话，现在咱们厂家限时补贴价从65,800到99,800。刚讲了半固态电池，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固态电池，但是现在咱们 MG 呢，就是上汽集团呢，现在给咱们 MG 上用的是半固态电池，里头只有5%的液体，就是这个电池安全在哪里？就是我给大家。其实电池主要第一要看的是安全，咱们半固态电池里头又只有5%的液体，就是这个电池简单点说就是你不怕碰啊，也不怕炸，放在火里头烧它都不自燃了，所以说这种电池来说以后会更安全了然后就是从续航上来说以后冬季的话它会比普通的电池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也就是一捏捏，其实这个我一般的不见，因为就是像液态电池呢它自己会有一部分，就是有一部分电给自己要做保温，咱们的半固态电池因为没有液体了，它几乎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就是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保温了液态电池的话大约在-10度的时候就开始要做电池保温了，不然它在放电的时候就是你感觉车辆没劲儿然后车走不了，你想开着走不了，这就是电车的一个问题。然后但是现在像咱们半固态电池呢，它就是在-10度-20度，然后它这种放电的时候呢它几乎是不需要保温的第一电池会更安全，然后说冬天续航里程高吧，你就是把它自己保温的那一部分电用在你的续航里程上，其实多倒不会多的太多，但是主要是还是讲安全。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同时呢我来关注第二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次1008猛士听友节送的是不是就是咱们的名爵 MG4？
0: 对，然后今年的猛士的听友节，然后因为咱们现在像咱们集团然后蓝图、猛士、iCar， 然后咱们的 MG， 包括现在咱们的启境、逸境然后这都是，然后像今年的猛士的听友节呢，然后直接送的是咱们抽奖抽，这不是送啊，这是抽奖抽的咱们得闪个一点，然后现在就是你如果说现在参与咱们这个1008，听咱们1008，然后到店里头可以去一张身份证里一个抽奖卡。
1: 哎呀，何总把我的台词说了。
0: 到时候呢，直接就去了，可以抽一台咱们的 MG 四。这个呢，不是说是你的，不是你的使用权，然后这个到时候直接就是你的所有权就都归你了。
1: 好嘞，那在这儿呢，小丁也要提前把今天的这个礼物呢给大家放送一波啊！1008猛神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抽取名爵 MG 四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八号器，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八号器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八号器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转弯掉头更方便。猛士八号器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八号七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八号七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15248472862，15214872862。 何总，咱们气氛都到这儿了，你

0: 您是不是得给各位分享一个互动难题呀、啊？
1: 嗯，那个没有，现在 M 那个就像刚说的猛士八幺七，原来现在呢都是1.5T 的。现在呢明天下午就会上市 2.0T 的动力了。
0: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明天下午的 2.0T 报价多少钱，怎么样？
1: 那这个咱们猜不到。
0: 这个咱们猜不到。
1: 这个有点太难了，这今天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得兑现的。
0: 哦，对，差点忘了，这个明天再给您发听友节抽奖卡不合适啊。那咱们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比较方便大家猜到一
1: 些。那个、这个咱先想想下半程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个互动问题，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发一些礼物。
0: 嗯，好嘞，这是第一个环节啊。第二个环节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紫气从东来向咱们发出疑问了啊，说新能源的首任车主是怎么定义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说呢？这个是不是一种变相的一种霸王条款呢？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交由我们何总来解答。北京时间的17:16，接下来我们进一段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8: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9: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7: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何总，您准备好了您的互动问题了吗？
1: 啊，刚把那个问题给那个回复一下，对吧？首先，现在新能源车来说，以后它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一个问题嘛？什么叫首任车主？就是你这个车，你买了车上牌，你上牌行驶证上那个名字，就是你登记证书上的第一个名字不变，这就都是首任车主。然后这种的一个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因为这个，就刚。

0: 说不合理，但是讲话了，你花价钱买车了，然后但是你再把车卖了的时候，然后他买的车便宜，为什么，对吧？这个是保护首任车主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权益。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观点啊，我觉得进一步在未来，他这个首任车主的政策肯定会做成修改，但是应该不会是说首任车主说一直保障下去，他应该会第二次过手之后呢，第二任车主延保多长多长时间，这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在官方 4S 店指定的进行交易。
0: 其实可以这样想一下啊，然后假如说你现在买了一台车，你在卖你这台车的时候，假如说如果真的把这个它是随车不随人，这个其实按照常理来说以后它保车是对的，为什么要保人呢？但是现在主要是二手车的差价来说以后会比较高一些。有很多人说啊，我买个油车买个电车，现在就去店里看车的人说啊，我现在要买个电车，第一我充电不方便。我说其实你到电大街上你走假花了一公里，可能都会有几个充电站能充电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假如说我说你要同样买一个油车10万公里的话，可能假如说你可能把7万8万钱你就花进去了，因为油费啊保养费啊然后以及其他的这些费用。一个电车呢，可能你花就是因为你像电钱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就是几千块钱吧，6000、7000、8000这种的啊。然后就特别我就拿我的车来举例子吧啊，然后因为有些车的电耗确实比较高一些，咱们像 MG4 的话437公里续航的车，然后42.3度的电，你要是如果说从家里充的话，现在4毛多钱一度电，你充一回电的话大约就是10多块钱，你跑不了400，跑350，对吧？然后你10多块钱跑350公里，你这样算，1公里的话大约3分钱，你跑10万公里，你可能才花300多块钱的一个电费，3000多块钱的一个电费，对吧？10万公里嘛，然后你说保养2万公里做一回检查，检查费用就比较少了。你油车的话5000公里做一回保养，或者1万公里的话，你保养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因为你用一些全合成机油，可能就得大几百，小1000块钱1万公里。你要是如果说5000公里呢，用一些普通合成机油，大约在500左右，2万公里呢，大约你需要花2000，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个啊，然后你说跑10万公里呢，然后它也是算下来以后大约得10000块钱的一个保养费用啊，再加上像新能源车呢，还有什么现在免车船税，然后就是购置税还能减个半，然后这样算下来，其实整体的补贴金额还要高一些。刚正好拿手机一看，然后就是这个也是那个自治区的一个发了文了。现在说是补贴和报废不需要先抢券后核销嘛，抢券核销然后你再去提报补贴，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就是明天会把握一点啊，然后直接就不需要抢券核销了，直接按照你的资格去买就行了。如果到哪天没补贴的时候，他们还一样会提前通知。
1: 我按照顺序来啊，子气从东来又发了一个问题，但是我先得回答一个叫做家和万事兴，看这两位的名字多么的高深，让我觉得很有幸福的感觉。家和万事兴说，应该是智能辅助驾驶优先选择什么品牌或者是排名？排名呢，我是没法给您的，因为我才刚拿到驾照啊，我还没有把这个车试完的。可以先让何总来说一说，您心中觉得智驾做的最好的是第一梯队里面都有哪些？
0: 其实这个就是你到每个店里，昨天我也去了个别的店，然后去了串了个门，然后坐那一起跟聊了会天，其实就是每个店你去拿着这个车的辅助驾驶以后你去感受就可以了。怎么感受？我们开着在市区，然后你不要就走大路，你要走一些小路。小路会有啥呢？假如说可能这边停的有电动车或者有车在路边停着呢，然后你可能还得需要想要过去的话，然后你还得需要他稍微压一点线，对向来车看他怎么避让，或者咱们就所谓的那种单行路的时候，然后你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他这些。现在所谓的说是要说好一些，讲话现在说华为 ADAS 啊 ，ADAS 4.0的这种的会好一些，但是目前来说，以后像那个什么Momenta的 R7 现在已经也都出来了，因为目前我还没见到 R7 上现在在大众的一个9X的一个车上在用，这个是我前两天在星期一下午的时候。然后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款在7月底的时候会上一款，就是7月底的时候会预售一款车型，我们叫 MG07，也属于一款纯电的轿跑。
1: 是的，没错，连价格我都查不到什么钱。
0: 现在查不见 MG07 呢，就是它现在搭载的是一个Momenta R7的一个智驾模型，就是辅助驾驶的一个模型。其实讲话了，这个东西我感觉怎么着够用，符合你的预算里头。如果说你真的要想用好用的那些的时候，你肯定是从高价位上去选了。如果说真的，咱们就10万左右，你去看哪些个去，以后有哪个好用的没？反正讲话了， 大差不差都。

0: 一样啊。一般的你要在低价位上来说，以后都是一个高速的 AOA 领航的一个功能，就是所谓说看带了激光雷达了，可能是市区来说以后，因为现在有的车企就是它的市区，一般的都不能用，只能高速用一些，就是在10万左右这些车型上啊。然后有一些车是在就是在高速上用，大部分都可以。啊，然后在市区上有些车不好用，但是你要上了价位以后，说在市区辅助驾驶这些以后还行。
1: 得，这是何总的观点，我浅显的谈一谈我的看法，好不好，何总？我也在拿到驾照之后呢，疯狂的试乘试驾了一把啊，基本上在康巴什、碳中和院内的这些品牌店我都试过了。个人试下来呢，感受比较好的，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啊，都说我屁股坐完感觉这个试驾在东康县的挺好用的啊。首先是也没有首先了，我想想，我是从哪家店开始的？小鹏。我是从小鹏那家店先开始的，不是因为别的，路过了进去了，然后呢？
0: 小鹏是一个纯视觉方案的。
1: 哦，对，
0: 对，它不是用的激光雷达，
1: 对，
0: 它是属于视觉方案，就是你眼睛能看出去的东西来说，以后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就是咋说呢？我说，你站得高望得远，
1: 就没有那个激光雷达的好使。
0: 你拿眼睛看和用激光的毫米波的什么，这些个以后，反正讲话了，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晴朗，
0: 雨天雾天怎么办？
1: 我当时用的时候呢，全都是晴朗的天气，所以在东康线上，我觉得小鹏跑的也还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很错的感觉。当然我只说这些品牌还没说完呢，您听我说完，何总。这是第一家，第二家我就路过了，他们特斯拉了，啊，特斯拉，好家伙，这也是个纯视觉方案，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二家，第三家呢是就走回了他们那个比亚迪。比亚迪的用的天神之眼，我觉得这三个都还可以。然后呢，第四个
0: 天神之眼，你试的是 A、B 还是 C？
1: 我当然是 B 了。
0: 没有这个，你要是 B 还是啥个？但是 C 它是最好用的。
1: C 是最好用的。
0: 对 ，C 是最高级。哦，不是 ，A 是最高级的。
1: 我说怎么它这个排序还倒着来？
0: 对 ，A 是最高级的。
1: 当然，我觉得啊，就是以上这几家试的时候呢，都没有让我出现什么差池和意外，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这几家都是可以考虑的。目前呢，我还试过一个，仅有的一个啊，叫做那个梦想家他们家搭载的是 ADAS，
0: 华为，对，华为 ADAS，
1: ADAS
0: 4.0，然后它现在有什么192线，最高的现在892线，
1: 对，它那个我会觉得比他们要稍微聪明一些。
0: 其实
1: 用那个试驾车是192线的，
0: 对，
1: 我没有试到那个800多线。
0: 对对，800多线现在的蓝图的X8S，
1: 我还得加钱是吧？
0: 对。然后其实现在要是从咱们国内来说，以后现在还是华为的相对要多一些。
1: 对，
0: 华为的这些确实是要比较多一些。但是就刚像你说的什么特斯拉也好呀，小鹏也好，纯视觉方案，其实这个只是咱们一个个人的一
1: 个
0: 概念啊。
1: 对。
0: 但是人家他们做出来以后，它不单单就是单通过一个摄像头，它包括还有什么毫米波雷达呀什么的，其他的这些雷达以后一样的都有啊。
1: 哎，那未来名爵会搭载什么样的智能驾驶？
0: 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有激光雷达，
1: 也是和华为合作呀。
0: 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就是 Momenta R7 这家大模型，这个就是现在我那天看，反正就是各种数据来说，以后倒是不一样啊。说是现在他们说有什么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这些，其实这些东西来说，以后还是从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上去感受一些，看好哪款车型，从那感受上。其实智驾来说，以后就是这个不能叫智驾，叫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叫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然后所以说从这来说以后，就是你看你的，首先看你的价位，你要真的说是完全相信它的时候，这个目前来说以后还不太可能。
1: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7:29，接下来我们要进17:30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仔细从东来提出的一个问题：本人猛 K 转猛 C， 问这事儿受不受影响？咱等会儿来回答，好不好，何总？
0: 这不受影响，告诉给他。
1: 好嘞，没问题。那等会儿您是不是就可以发布您的这个互动问题了？
0: 好嘞，一会儿我说个互动问题，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1: 哎，好嘞，北京时间17:30，稍等片刻，我们一会儿见。
2: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3: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

0: 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重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34分，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0:30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间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 阿勒腾徐热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审照。

0: 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阮城之声交通广播，祝您今天有好的心情。接下来要您接着回到今天的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车迷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得嘞，何总，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铜川上汽 MG 体验中心的何伟。
0: 得嘞，太好了，何总啊，就在刚才我不小心手一滑呀，是预约了一台比较漂亮的叫做MG07 的一个轿车。
2: 对， MG07 的话现在也是它主打的一个呢，也是大溜背的一个轿跑车型。然后现在说的话就是有600多公里、8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的量。
0: 600多公里，
2: 对，600多公里和800多公里。那天我听完了以后，我说我回来就闹个800多公里的吧。因为首先第一，它带了猛门塔的一个 R7 的一个支架大模型，就是告诉了一款车型，哪款车型在用这个，然后让我这两天去试一试，然后我也准备要去试一试，然后到他们店里头去试一试这款车去。然后我就想了，如果要800多公里了，我按照现在 MG4 的这个上高速的状况来说啊，像 MG4 呢437公里的车型上高速的话，大约他们都就是客户给我在反馈，大约都是在340公里左右，330、340这样的一个公里数。我说要如果800多公里的话，也是大约在8折的一个区间上，我能跑600几。我从这开着车回赤峰，中间就充一回电够了。然后我也算了一下价钱，然后就是如果说是我要开油车的话，原来大约都是在4毛钱一公里，我回家的话大约需要加400多的一个油钱，因为1100公里嘛。啊，就是小500块钱油钱。要如果我要开了这个电车的情况下，然后就可能就在路上充电的时候，要按照高速咱们走那个像我每次回家走的大通道啊，然后在那充电的话，大约是1块几一度电。我说充上个70度、80度电，可能就是100多块钱电费，这也就回了家了。我感觉还挺好。
0: 我真的人都听得懵了，100多块钱的电费。
2: 对，然后这就是我想，我说这个要如果说800多公里，我就可以以后不考虑这个。
0: 800多公里，不是，等会儿，我先来给您捋一捋啊，何总，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咱鄂尔多斯的加油站天天爆满，人满为患，排队的车呢，基本上你就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在东康快速路那边那有一个加油站，从中间的希尔顿酒店下来之后，那个加油站门口能停的那个车堵到那个依靠奥包门口，
2: 那是，
0: 这两天是有这个优惠，然后呢还有这个券。然后我算完折完优惠
2: 没有，我跟你这样说，现在假如说给你发券让你加油啊，然后假如说这个星期要给你发券让你加油的时候，你不可能去你就是如果说你车没有那么多需求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把它加满嘛，对不对？这个还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这个不是说因为
0: 发券了。上周我真的是200块钱的拿了20的券嘛，
2: 是
0: 了，乘的那个燃油补贴嘛。
2: 对，是了。然后，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会因为说是因为你加了就是有了券你去加油的，对吧？就是你正常用车来说，以后就包括咱们每次的油的一个变更价格。你看在油一涨价之前，然后大家头一天晚都要去加，说加满啊，可能会省一点。其实我说来回算一下，可能一箱油上差下差差20、30的，有可能讲话你去开车去加一回油比那个要多。但是未来的一个市场趋势的话，我感觉这个东西要不然就考虑一款纯电车型来说会比较好啊。就像我，因为我从我自己用车角度上来说，以后就是我感受，如果说是真的这个车跑800多公里了，按照我现在 MG 四的一个打折的一个区间来说，以后因为像 MG 四刚说437公里的一个续航，就是厂家限时补贴价65800，65800买437的，就是你看根据咱们自己的一个喜好，有些人说啊，别的车也有65800，配置比你高。我说对。你看你是要配置还是要续航，但是我车做到了是一个续航的一个保障啊。冬季的时候都在50%到50%多的一个续航达成率上，实际啊咱们实际用正常不管你什么人开车，你实际去用去以后都在50%以上的。就是我说800多公里，因为跑长途的时候它肯定不会相对于来说那么费电了嘛，然后所以

0: 所以说我算着，我说嗯，我要他800多公里的，我冬季开着车回趟赤峰也是，就是加个100多块钱的电。那好，我回到家里再充个，因为回到家里充的话就便宜了嘛，那几十块钱就是嗯80-90度的一个电池，然后你充回电可能也就是个，从家里充就是40-50块钱，然后我回来在路上再充一回，来回的话一共可能就花个300-400块钱的一个电费。我说嗯，这种的经济成本肯定是会省很多的。
1: 嗯，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互动问题啊。这个 super 外加一个小马，还是个蝴蝶啊，一个小马，他说来点明天的门票啊。这明天呢是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但是很可惜，我得先告诉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这2天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发票了，截止到昨天晚上12点，我们把所有的票已经发完了。
0: 啊、我还想要一张来呢，我寻思今天来上节目要一张。
1: 我们昨天真的发完了，这次不仅是足额发放，还是超足额发放。因为有些听友，就是我们也不忍心，你知道吧？我们有些听友一开始要了一张，抢别的节目的这个互动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抢不到。他又有一孩子，他总不能自己去看，把孩子撇在外面吧？就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情况。每次呢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先拿着这个票的这个夹子，我就去找到飞哥他们，就大飞老师啊、周涵老师啊他们，我说哥哥姐姐们啊，知道你们也不爱看啊，给小丁吧好不好，给小丁吧、啊、也没管他们同不同意，然后再给咱听友发出去。所以呢飞哥倒是一直对这个票不怎么关心，因为他是解说嘛。对，
0: 嗯，因为现在大家来说以后就是有好多人讲话了，我那天看了，我说你从网上抢啥呢？啊、哦，我要抢张蒙超联赛的票。
1: 没关系啊，每一期只要是在咱鄂尔多斯踢交通广播，都拿出来40张票啊，有些时候还要打一个富余量，42张、46张这一类的来招待一下大家。只要您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领取门票。但是今天真的没有了，因为明天就开赛了，今天发票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
0: 对
1: 提前2天就已经把这个票全部都发完了、
0: 嗯、我以为你要看车的门票呢，看车不要门票，直接去
1: 啊，对，去何总那儿看车不仅不要门票，他还能给你倒贴点呢，对不对何总？
0: 然后主要是现在讲话，像明天有很多新车型的上市活动嘛、
1: 哦、
0: 然后嗯，像我们刚说了，就是因为像我们有那个蓝图，然后明天猛士的817 2.0T 的、
1: 嗯
0: 啊，插混版要上市啊，明天下午的3点，然后在同传的店里头都有活动啊，然后就要想去看也可以，要如果说想试乘试驾，然后没问题。现在咱们在康巴石也有了猛士的体验店了啊，在康巴石直接就可以试乘试驾的。
1: 我不在这段节目的时候，大家突飞猛进的
0: 啊。然后像蓝图也是啊，蓝图这个月 iCar、嗯、然后在康巴石都有。他们说你们 MG 为啥在同传没，在康巴石没有，为啥要在同传？我说因为康巴石他们现在只要新能源，然后。MG 来说以后呢，它是油电同电同那个，它是油电同电的，就是油车和电车在一个店里头，它不分网，所以说它就咱们就都在同川呢，大家没问题啊，有试驾要去同川试驾，
1: 没问题没问题。如果说你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这个推荐的话，您会让我们首先品鉴一下哪一辆车呢？
0: 哎，这个其实我卖车这么多年啊，就是我自从打2010年啊，2010年开始步入汽车行业，到现在已经一个16-17年的一个时间了。就是啊，我正是从2008年的下半年开始在学校的时候，当时去实习，然后就一直就是属于已经上班了。像2009也是啊，然后2010到现在就是大约17-18年的一个时间。但是就是我对于车来说，以后就是这个真的符合自己需求的车，这就是你自己看好的车，符合自己需求的车，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啊、
1: 嗯！
0: 真的让我去给我家里人推荐的时候，包括我卖 MG 也好，卖哪个也好，家里人去推荐的时候就说啊，你看我买哪个车呢？我说反正我就跟你说一下子，哪些车的优点要好一些，品牌你自己去考虑去，
1: 嗯
0: 啊，然后我自己开，然后我上次回家了，然后他说那个我开一台 MG， 然后我媳妇也开一台，然后那个我们小姨子也开一个，我妹开一个。然后是这种的，我们几个
1: MG 家族
0: 啊、嗯，我们放在一起了、嗯。然后后来家里其他人就说了，说你看你卖个 MG， 你把车都卖给家里人了，你卖不到外边去是吗？我说不是，我说你问一问他们开的车，我说你别问我们两口子，我说你问一问他们俩开这个车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怎么样啊、嗯？如果同样从这个价位里头，你再看一看你们开的其他车，以后你们有一个对比，你们一开你们就知道了。然后你要真的说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就像每次去店里去客户，然后我说你要是一看5个人6个人的啊，然后假如说去看车的时候，几乎你

0: 天津几乎白跑。然后因为他也一嘴，他也一嘴，他一嘴，他一嘴，然后就是把你的思路都打乱了。
1: 哦、
0: 然后为什么？我就会说，我说为什么你要花钱，然后买一个别人喜欢的车，然后你开上？如果真的有毛病的时候，有故障的时候，你找他，他能给你解决吗？你不还是需要去找哪个 4S 店？你花自己的钱，就讲话了，你自己应该要心甘情愿一些。
1: 嗯，好嘞，我明白了。北京时间的17:4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17:4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好不好，何总？
0: 嗯，好。
1: 哎，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7: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8: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
9: 随着夏季高温季节的到来，场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车辆防火要到位，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油垢和杂物，轮胎要定期更换，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加强冷却维护，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1, 2, 3。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呀，伤心到这个点了，不少的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
0: 对，然后这会儿正是我说今天星期五了，大家跑的车开得远，我过来介绍介绍我的车。
1: 太好了，没问题。那您先从您再做一遍介绍，
0: 再做一遍介绍。我是那个同传上汽 MG 体验中心的销售那个总经理何伟。这不能傻哥在这了就得高调点是吧？不能再低调。
1: 是
0: 的，那天去店里头问我说你什么岗位，我说我销售经理啊。但是来到这以后就不能了啊，咱就把实打实的岗位说出来。嗯，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是如果说对于咱们车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店里头可以直接去试驾啊，然后从网上了解了解也没问题。然后你要说去店里头试驾，咱们像 MG4 啊 MG4X 呢是现在我们价格的话510公里续航和610公里续航的啊，510公里有低配和高配，610公里也有低配和高配。510公里的叫半固态电池，就是刚说电池会比较安全一些。你说冬天续航里程高吧，要相对于高那么一捏捏啊，高那么一捏捏，就告诉给大家，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实话啊，就是因为它电池自己保温那些东西会比较省一些了。就是因为我给大家也会说，我说你们冬天开油车的时候，它为什么叫费油啊？是因为它第一就是因为车会比较凉啊，然后就是你的所有的轴承呀这些东西。它那个阻力会比较大，所以说它就会费一些油。其实电车也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瓶子里头，不管你是铁瓶子装水还是塑料瓶子装水啊，然后你要往出倒的话，它里头的容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只是你外边取决于，因为就是像电池它主要是储存电量的嘛，对吧？里头你看你是液体是固体，你储存那些电量，电量的话它是一样的。冬季你说都是举例子啊，都是100度的一个电池，可能有20度电它需要用你用空调了啊，用你的暖风了。然后像咱们车呢带热泵空调，可能大家说只能用10度电啊。然后第二部分它电池自己保温需要用10度电，你要空调20度电10度电，这样你减去你剩70度电了。然后我呢，然后电池保温的10度电可以不需要，然后剩下的话空调用10度电，我是90度电可以用这个车辆驱动，它是70度电用车辆驱动，这个续航里程就不一样。
1: 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嗯，
1: 你刚刚说20度的
0: 啊，这是举例啊，这是刚这么一个测算的一个举例，就是同样100度的一个电池举例子啊。然后像假如说像咱们带热泵空调，然后首先第一，咱们半固态电池自己不用保电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假如说冬天你用空调用热泵空调只需要10度电，然后它用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然后它呢从你用车的角度上来说，以后就讲话了，它没有热泵空调，可能就需要用20度电。用吹暖风了，然后你再有10度电用于了保温了，所以说你最后剩70度电，然后就用来驱动的，所以说你肯定续航里程就短的。
1: 我这边我要严正声明一下啊，首先呢，我得说人家上汽名爵这服务做的确实可以。我刚填完登记信息，没出7分钟左右，真的7分钟不到就给我打来电话了
0: 啊！没事，他就给你打这一个，再也不给你打。这是我这个是我的，这是我要求的，就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电话然后让成为一个标注的一个骚扰电话
1: 哦
0: 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有需求，然后说你可以问一问，没关系。你今天问完以后，就是假如说真的，你说我还想再了解了解，你说了啊。就是你刚说，假如说你说啊，我等一等，你们车上试了，到时候你跟我说，好，没问题。他会加你一个企微啊，从企微里头他会给你推送一些信息，然后不会说
1: 高效简洁利落
0: 啊，不会说今天给你打电话，哥，你把车买了吗？啊，你看我们车了吧？你来试驾吧。然后我们今天怎么着？今天有这个活动，明天有那活动，这些个不会啊。然后就是我说，不要去打扰任何一个客户。如果他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像有很多人去来我的直播间，那个来这跟我俩坐着聊天的时候，他说你们我找你来买车的原因是因为我得需要搜你，我去买别的车的时候他们天天给我打，你今天买这个吧，明天买那个吧。我说你是不是感觉他们车卖的比我们车多？他说是。我说因为是他每天给你打电话，每天在说你今天看哎买车了没哥，然后你来看我们车了吧，我们今天有这个活动，明天有那个活动啊，各种不一样。我说我们这
1: 您给我留一气口，何总。我刚才啊对这车呢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一看他这个侧脸，哦，列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不在可视化直播间，您看这个侧脸 能看见不能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见的，有点像我小喜欢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车哦。
0: 啊，对，现在就是就是因为讲话，现在他们所有人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上汽的设计师来说，以后像咱们这款车的设计师，他还是来自国外的，不是说纯纯的咱们一个国内的设计师、
1: 哦、
0: 啊。像咱们的 MG 七啊 ，MG 七在2023年上市的时候，讲话了，那是相当属于也是，就是我把车放在了展台上，然后就是我们下边的就和我跑车当时上座率是一样高的啊。MG 的每一款车型，可能真的你开了3年以后，其他车型才会出来这些，以后真的是属于不过时那种的一个状态。
1: 那你等一下，那您有没有这个别的可以跟我们透露的？首先，我能感觉到啊，这次咱们要新推出的 MG 零七，它一定是激光雷达，因为我看到车顶上面是有一颗激光雷达头的。
0: 它是Momenta R 七啊，大家可以搜一下Momenta R 七的一个智驾大模型。现在其实Momenta R 七的话是属于，在上个月5月份的吧。5月初的时候我记着他们蒙蒙他这边了，才说是把这个 R7 的模型才出来，然后才开始要装车，才开始要上市，应该就是5月份左右的时候啊。然后原来呢都是 R6， 现在呢是 R7 的一个智驾大模型。
1: 哇，它真的很像那个，哇，我越看越喜欢，真的。各位您可以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名爵零七，这个预计报价你有大概的范围吗？不能要100多万吧？
0: 那没有，然后就是目前价格的话就是在10几万上一个价格区间上。
1: 如果是10几万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的放弃掉什么保时捷技术服务中心的帕拉梅拉这个选项了、啊、
0: 这个就是原来像咱们 MG7 的时候他们叫帕拉梅爵，说这为什么叫帕拉梅爵呢？就是如果说 MG7 你要把后备箱打开站在侧面要瞅的时候，它尾部的造型真的像帕拉梅拉的一个造型。并且当时我们有 MG7 叫三段式可升降电动尾翼啊，包括现在咱们车也是三段式可升降电动尾翼，和帕拉梅拉选装花20000几选装那个尾翼其实就是都是一样，都是三段式的。
1: 这个我体验过，当时的帕拉梅拉那个尾翼呢，它是在后背的大玻璃下面的。
0: 对。
1: 然后只有跑到120以上的时候，它那个尾翼才慢慢升起来。车里面也可以解锁，但是比较繁琐一些。
0: 我们不繁琐，我们的简单，我们里头中控屏有按键啊，就像你开关天窗，然后开关后备箱一样，然后咱们可以语音，我们车速超过100的时候可以自动打开，车速低于70可以自动收回。但是 MG 零七的尾翼目前没说。
1: MG 零七的尾翼还在保密阶段，还没有发布。
0: 他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因为他没把详细的信息还没给到我们，还没有做相关的培训，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车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车型，然后包括后期来说以后就是他这个车可能面临着有哪些个客户群体，然后去讲一讲这些，我们现在一起再探讨一下这些。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58，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哎，您先别摘，我们看有没有时间来给各位回应一下。和谐共赢问二位好，曹总吗？不是
0: 不是，我是上汽 MG 的何伟。
1: 对，好嘞，解答完毕了啊，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
0: 好，周末愉快，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6月28号21时到7月18号18时，怼东胜区民族东街与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进行地下水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由于占道施工，行车道会变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过。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6: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6月24号晚上21点至22点之间。

0: 在一期的三角公园附近呢，不慎丢失了黑色的皮夹子，内装有韩先生的身份证、各种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0-4847-1251。来关注招领信息，医用公司的爱心的哥郭师傅在火车站的路边捡到了蓝色的手拎袋，内装有电子元件，24号呢主动交回到驿站哈、失主呢到驿站来领取。地点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008竹涵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大家伙呢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开通啦。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我是今天的大胆的想一下，因为我一直在想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在说这个睡觉的问题，有的人是睡的时间太久了，家里头让就穿的不行，比如说我小思赫。那等我长大之后呢，是睡眠质量差的不行啊，比如说像我老了以后，不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家里但凡有一点点，你知道一点点的声音，我都能起床，都能起来。就是睡眠逐渐的，小的时候是睡太多，睡不够也是个问题，长大之后呢，不够就是那个睡不着，不好睡，有困难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来想，如果一旦说咱们人类不需要睡眠，大胆的想象一下哈，人类如果说不需要睡眠，那么多出来的那几个小时，各位你会用来做什么？有些思和这个睡觉思想嘛，还是挺限制咱们的，对吧？啊，十一点左右了，你本身呢，你在外面和你朋友唠嗑挺开心的，呀，一看表十一点多了，不行了，咱这个摊账得散了，为啥呢？因为明天八点多、九点多得上班了，是吧？我不能再一直跟你唠下去了，改天再聊。那就因为睡觉的问题，哎，这样一场快乐的聚会就要结束了。那如果说不需要睡觉的话。那不就是延长了吗？我前阵子看到了一个韩国人的作息，说韩国人是不是真的晚上不需要睡太久，就需要睡两三个小时。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就跟着那个韩国人啊，他们一起去感受他们那个作息，四点来钟就洗刷躺在磕头了。我说四五个小时都说多了啊，大多我跟你说，大多数韩国人啊，就说好，就是可能就睡的就是那些小时，两三天睡这么一天的时长，嗯。韩国人的平均的一个睡眠时间是六个小时左右嘛，你想一下，周末可能会久一点啊。那么三十岁到四十岁的话，大概可能就是六个小时左右啊。高中生的话，可能五个小时左右。但如果是说你是那种高强度的从业者，就是往死卷的那一种，你可能就。

是确实要比他们要久一点啊。然后大学生的话可能就睡到7个多小时啊，像中年上班族的话就6个小时左右吧，老年人的话时间快掏点能睡，主要也得看睡眠质量，6到7个小时，对不对？中小学生的话也就是普遍可能就是7个小时左右吧，中小学生。哎，其实从中学到高中睡的时间真的挺短暂的，小学生还可以一点，对吧？来，如果说人类不需要睡觉，你那多出来的几个小时，各位你们打算干什么？就通过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展开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万一说科研人员发明出来一种东西，一个什么什么辅助的什么药啊、保健品呐、啊、什么仪器呀、啊、理疗仪呀、啊，就骂骂七糟的说，人是真的不可以，可以不睡觉的，人可以不睡觉，可以24小时去讲孤坠。啊，这可以这样的话，你就说你这怎么规划你这24小时呢？哎，有伙伴说到了，不需要睡觉好，就去嗨，我就去唱歌，这个喝酒唱歌。和你一样，小的时候打雷也吵不醒，现在啊，竟然是睡眠障碍，全靠吃药睡觉，太痛苦了。哎，真的是。我们这些中单儿啊，真已经不行了。咱们这中单儿真的已经是睡眠障碍比较多，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是，但凡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启动就立刻响，而且到了5点来钟保障响，还有一些小伙伴会半夜响，俩三点非得响一套，也不是说想要去卫生间啊，想去解手，不是，他就是醒了，醒了之后呢，再咯嗖咯嗖咯嗖刷一个来小时，又能睡一会儿啊，就碎片化的时间拼拼凑凑了一个晚上，你这样的话，第二天起来你肯定精神状态不佳，但又没办法，你说你也不想醒，可是就是醒了，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睡觉时间啊，我就再继续给你们讲我看的那几个，就是跟韩国的几个高强度从业者吧，我们就叫他哈，然后一整天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他们4点多起来，我觉得他们主要是浪费时间搞手，就真的挺浪费时间。4点多你说一个男的嘛，4点多起来干了个啥？吹头发，挖了个大咪来，主要是你说4点多你吹哪颗脑子上了啊？你说长得是不是长得是一个人上来，你说是不是啊？你说你起来说学习提升我都能理解，你介绍也行，对吧？他吧，他起来就那样起来闹来磕头，就闹了1个来小时，闹在5点多来开始吃早点呀，开始泡闹吃呀，喂脑袋又喂了将近1个小时，6点多来朝健身房磕个脸啊，就在这种。我就认为，就从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当然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啊。我就说，就如果按照他这个作息时间来算的话，我就是纯纯浪费时间。你说你个那样可偷，那样的偷，你能咋接耍歪了？反正哈，吹风机能使用3个，先开始就是粗糙吹完细致吹完以后再就扣一些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些偷，就是再扣细更细节的东西。你就是锤一颗头，对吧？用咱吴神奇的话来说，那颗脑你是真是锤，哎呀，你锤你能锤1个来小时，我就长发我都吹不了1个小时，吹10分钟我就觉得可以了，给他分10分钟时间就行了，是吧？但是不，他们得吹到1个来小时，从4点多起来先打扮，反正就模仿这些，就他是个就是高从，就是从事的就是挺，然后你看起来就是成功人士吧，啊，咱们就简称就成功人士高强度从业者啊，然后他吹头发吹了1个来小时。后来闹的趁呀，你说你早上嘛，你就趁你就我跟你说吧，你应该就是，哎，反正才开始起锅烧油，又反正就召回气那种的，就把那个油锅热了之后呢，把那个面包放上，快呀，开始，哎呀，闹不清楚。跨上几分钟拿出来，你说那现在科技怎么发达，有那面包机上体力胖胖闹好了，再放你买那摆成去预制的那些也给香了吧，我是这么看的哈，可能人家不愿意，是不是啊？那外来是吃完早点了，6点来钟了，健身房可给俺有啊，当然可以有头。
就弄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就是造型非常的 unique 啊，就那种啊，吹了一个来小时，三块吹风机弄出来，可能可头就可街上放个了，哈呀，又去撸铁呀，撸在个八点来钟开始上班呀，去了之后，先第一件事情什么早茶会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又吃一顿，哈呀。

0: 一个陈旭东啊，就是大概可能就是都是成功的从业者，然后他们聚在一个长很长的桌子上，然后就吃那个饭，吃那个饭不咋好吃，感觉就是老头个水姐，你说早上你也该是拱罐姐吃了点喜酒把戏，不吃，他们就吃的就是那种冷淡那种冷餐啊，然后大概就是看起来也是没什么食欲，但是那第二张车张整个学了别咋的，吃完了之后再开始工作，他有效工作时间大概到10点多他在工作，他4点就起来了，朋友们，你就想一下，这4点多醒来了。然后10点多才开始投入工作当中去了。嗨呀，我当时就有个一万个不理解，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要这样折磨自己。然后到了中午晚上，我一会儿再给你们讲哈，我要进广告，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摆脱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提示大家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驾慢行啊，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啊，马上我们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哎，现在目前是网络有点卡，好像不太好开哈，马上开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是我观察到了那个博主啊，然后呢大概可能是花了有4.5678916个小时了，他才开始投入到正儿八经的一个工作当中去了啊。然后到了中午呢，就是那个助理就给你短叫来那么一包包，反正就是look at 那么些东西反正就大概人家就是说那种高端的减脂餐吧，可能大概啊咱也不懂是不是，咱们来的反正大地是烩菜了那些是不是，刚烤酱吃的鲱鱼啊，对不对啊，反正中午那一顿总而言之的话就属于那种很健康啊，很健康的那一种，然后呢很健康再吃上一顿，助理就给端就要来的。但是他工作的时候挺忙碌的，不得不说啊，确实挺忙碌的。然后呢助理端过来之后体力胖了吃了啦，吃了之后呢中午也不睡觉，你像咱们中午不丢个端那给烤酱不行啦是吧，不行，他们也中午不睡觉，然后呢就在那儿一直工作，努力工作，工作了以后到了给个9点多了下班了，下班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出去吃饭啊，这才是他们正儿八经可能属于个人的生活才开始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带着就这个跟他一起拍这个 vlog 的这个博主一起两个人出去吃烤肉，这才看到了我们想象当中的说那个他们那个国家啊正儿八经应该有的生活了啊。反正就那个房子呢也很小，大概很多人都挤在一起，然后就吃烤肉吃吃吃吃吃吃吃到大概12点多之后，咱们正常来说的话12点多了你可能要睡觉了是不是，可是他们不，12点多之后呢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就是凯斯呵捏捏那么个佛，大概可能有反正我觉得认为没有我直播间大，特别小。

0: 那个房子，然后在那里腰，哎，就那个音乐我觉得也没有咱们的嗨，就开始在那腰，体力胖了腰长死不长啊，然后腰在那卖腰，就是咱们很多年前那种卖腰把在那里腰啊，腰给拜铁，腰给俩铁了种才回家呀，真是就腰给俩铁了种回家睡啊，一点一俩点回家睡，睡下以后四点又开始吹那弹那磕头，真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每天对，然后呢去了那个去了一个他们那个叫做什么药妆超市吧啊，大概有很多的一些什么保养品啊，然后有吃的对吧，有用的是不是，有很多种。然后呢去了之后呢，你就看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逛，那个时候大概可能晚上一点多了，好多人在街上逛，没有休息的，也不能说没有吧，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像有休息的痕迹的，特别热闹。像现在我们出去街上走就这么多人啊，在那个药妆的那个超市里，好多人都在可劲的往那个自己的那个购物车里塞他那个不这个营养品啊，那个保健品，塞很多很多。但是这个跟他一起拍的这个 vlog 博主呢差点累死了。所以你看哈，说人如果说不睡觉，其实一天24个小时真的还是觉得时间挺多的对吧，挺长久的是不是。但是你说作为一个人，咱们说正常来讲怎么可能不睡觉呢，肯定必须要睡觉呀。我们今天要天马行空一下，就假如说不睡觉的话，那么空出来的这几个小时你要干嘛。来看一下群里有伙伴说，先把攒了好几年没有追的剧一口气全部刷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再也不用说你眼皮打架，因为你刷剧的时候呢，追剧的时候可能认为啊，这就是你像白天一样，你不累不困不乏对吧。还有伙伴说，那我就半夜出去逛超市呗，这个时候没有人抢货架，亲爱的，是说所有人都不睡觉，不是您一个人不睡觉，所有人都不需要睡觉了，你以为呢？可能很多人都把出去购物这一趴就放到晚上了啊，夜晚的对吧，24小时的这个商超特别多了，就没有休息了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论是各个什么搞个体经营的还是大商场，那24小时肯定都是有很多很多人对不，因为你保不齐你的顾客会在早晨的时间来，还是中午的时间来，还是晚上的时间来对吧。而且那个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的这种叫法，不叫早晨中午和晚上，他应该还会发明出其他的一些更贴切的一种叫法啊。刚好晚上出去玩，白天晒的来了死啊，你就晚上出去玩，白天你在家睡觉啊。不不哦，没有睡觉了，没有，不需要睡觉了啊。就人类如果说不需要睡觉的话，给刚刚打开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说一下，我们加入互动话题说，如果说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那空出来的那几个小时你打算干啥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说，如果不用睡觉多出来的8个小时我还想睡觉，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多爽啊。如果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那你还能够有睡觉的那种说得劲儿感吗？肯定没有，就你一整天都是一个状态，只有心情好或不好，没有说那种说我困了，我可睡，没有可睡了啊，然后没睡好，脑袋疼，没有这种反应了。你就想象一下你其他的时间来做什么，因为人类都不需要睡觉了啊。12个小时玩手机，12个小时干正事儿学习。还有说睡觉是因为分白天和晚上的原因，要是没有黑夜，估计人就得每天上班干活，就得像牛马一样。另外还有说，如果说不需要睡觉的话，估计上班的时间会增加到22个小时。有可能。如果说人类不需要睡觉，那咱就且不说单位要求你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说个人行为吧。个人行为，那你不需要睡觉，我这一份工作做完之后可能会赶赴到下一场工作当中去，你说是不是啊。比如说我这个做完之后，我休息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让自己吃口饭，然后我紧接着就去下一个工作的场地去工作，那每个人岂不是非常有钱吗？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去上课，包括现在上课的一些啊，那孩子们他们时间更自由了。那我上学，小学生打个比方，我早晨开始上课，上到下午了，晚上的作业我可以先不写。啊，我赶个上课之前的2-3个小时开始奋发图强，我再开始写，对不？ 看一下啊，还有伙伴说到了是什么，如果不需要睡觉的话，我一定晚上都出去玩了。我觉得如因为不需要睡觉，你晚上肯定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月亮升起落下，月亮也是一样照常的工作，那么肯定还是有黑白天之分的。那么黑白天之分的话，那晚上可能像一些更适合夜晚的，就是到了光线暗下来的一些地方，对吧，人肯定会爆满。比如说大家说到的那些有音乐的，有舞蹈的啊，包括还有什么读书的是吧，学习的，培训的，都可以放到晚上来进行。不要发明这个了，不要发明这个了，要不然我的老板让我24小时打螺丝。那你就想一下，你24小时打螺丝，你能挣24小时的钱呢？你的钱都 double 了，你都双倍挣了啊！来继续看啊，我们群里的小伙伴说，我专门就捣鼓各种小吃，晚上我就开始研究做好吃的啊。正儿八经的，这是实现了一个夜宵的自由，这又是一枚小吃货。你如果不需要这个睡觉的话，你就不需要什么晚上白天想吃就吃啊。不过现在一睡觉又不影响你吃，对不对啊？只是你可能上班的时间比较紧张，留给你自己捣鼓做好吃的时间比较短暂啊。那晚上有大把时间来开始自己鼓捣了，那你开个饭馆得了呗。像我们这些不爱鼓捣的，一鼓捣就鼓捣出事儿的，对吧？那你就负责研究，我们就负责吃。那岂不完美，你这就是给自己又找了一份工作嘛，对不对？还有说晚上出去散步啊，那街上安安静静的，自己独享整条马路，你想啥呢？不是你一个人不睡觉，亲爱的，是人类都不需要睡觉啊，是人类都不需要睡觉，大家都不睡觉了，没有睡觉这一说了，那你在床上呢，也就是休息，你不需要睡觉，就像坐在椅子上是一样的啊，你只可能是让你的颈椎呀、你的腰椎呀放松一下，仅此而已。来继续看一下啊，还有伙伴说啥，那我就直播可以，我觉得这可以啊，不上班的时候直播，你给自己还能赚点钱，赚点外快，对吧？还有说，那我就可以学习各种技能了，像画画啊什么的都可以安排上了。嗯，那确实是有大把时间来提高自己了，为自己的兴趣买单了，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了，躺在阳台看星星，吹晚风，没有人打扰。还有很多人说喝酒这事儿啊，一到了晚上就开始喝酒了。还有人问到我了，说那喝完酒之后难受不睡吗？你就是肝难受，你肝难受不能睡，因为你不需要睡觉，你就肝难受，就是特别难受。但是我没有睡觉，就没有睡觉这个功能。但是这么想，没有睡觉这个功能，你就是肝难受在那儿啊？你还喝吗？还喝吗？现在说喝得醉了睡一觉就好了，现在喝醉了在那儿一直得让他醉着，呵呵，那就烦死了，是吧？你说一个醉汉是吧，超的来了，是我们说让他赶紧睡，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家里人也希望他赶紧睡，睡醒了就好了，可是他不睡觉，他就一直在了，我给你耍，你听我耍，我给你耍，咋看起我吧。咱俩是好朋友吧？嗯，我跟你说，在这个地方，我要是敢是第二没人，敢是第一，你这人听他超咬耐，得咬耐几个小时，直到他咬耐的肝也说不出口。哇，那有点这么想来的话，确实有点残忍呢。
1: 了 AI 中，
0: 哇，广告来了，来吧，进广告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升至30度以上，西北部局部地区可达35度。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到3级的南风转3到5级的西北风，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弱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2到3级的西北风转3到4级的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是多云，17到30度，东胜多云，19到30度，树林赵镇多云，18到34度，新立镇多云，17到31度，乌兰镇多云，15到31度，敖勒赵旗镇多云，16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18到31度，阿勒腾西热镇多云，18到30度，薛家湾镇多云，18到30度。以上的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暑啦啊！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主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咯。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呀，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抖音平台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哈，搜竹寒两个字或 ZHZH33009就可以了。小伙伴说到了啊，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这个如果说人类不太需要睡觉了，那你多出来的那8个小时你要干什么？有人就开始质疑了，说如果说不需要睡觉了，那就不用买房子了，对吧？但我觉得我不认同，没有房子怎么行呢？那你要干嘛去呀？你连一个自己的固定的场所都没有，对吧？你也需要有自己的物品的归放处，你还是需要有，比如说看电视啊，刷抖音呐、听广播呀，做手工啊，做饭呐，对吧？你有一个自己待的地方呀，那我觉得家不论是睡不睡觉它都有用啊，是不是？怎么能没有用呢？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那来单位呢也不是来睡觉的，那单位为什么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呢？因为在这固定场所，你除了睡觉这件事情的话，你有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呀。不是好多人说了吗，他到晚上就开始吃闹的，开始做小吃呀，开始给大家啊，开始做烹饪一番，对不？我还鼓励他，我说你做吧，你做出来之后可以

开一家小饭馆，我们都可以去买单，对不对？本来一个月4000，这下好了啊，能赚8000。嗯，这个我倒是支持，我也认可。把没有时间追的剧都追一遍啊！另外还有说，如果是真的，就不用买房了啊！两个单位我轮流转，两个单位哈，轮流开始上班。这个单位下了那不行，那你三个单位，两个单位不行，一个单位8个小时上班时间，你得3×8=24，你正好三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可是那样的话你会崩溃的。虽然说我们不用睡觉，可是心情还是要自己要经营的呀，对不对？你一直都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你肯定不会快乐呀。人们都出去，到了夜色降临的时候，虽然不睡觉，可是他们都去一二三去摇头去了啊，然后去喝酒去了啊，然后去上网去了，约会去了。你在那儿苦哈哈的啊，先开始给人家做这份工作，换个地方再去做另外一份工作，那你太那个啥了吧，你幸福指数太低了，对不？还可以直播睡觉，就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啊。还有说不需要睡觉的话，连孩子都没有了。我是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大人还好说，人类幼崽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生了小孩之后哈，就靠着小孩睡觉的那段时间，大人能缓口气儿，是不是？那如果是说，小孩都不睡觉了，一出生啊呀讲骨嚎，他除了吃奶就在哭。那人得疯吧，那个时候那个育儿师呀，对吧，然后保姆啊，对吧，那应该他们会非常的，就社会的需求量会非常高，工资也应该非常高。你就想这孩子你就得哄他，当然也有不哭的时候，你就得让他哄得很开心，对不对？要不然就醒一直都是醒着，要不哭，要不吃奶，要不就是啊，你得哄着他看呆呆。老虎戴的个草帽帽，对吧？你就哄他，是不是？竹涵姐姐最近80后都开始染黄毛、红毛，咋了？叛逆呗。最近有一个歌手，大家都知道啊。前两天我们也在听他歌很久，昨天还在听他的《红妆》。这个徐良的演唱会开得非常之成功，好多人都说他们这个网络三大巨头啊非常有商业头脑，选择在自己粉丝最有钱的时候开演唱会。那徐良的演唱会非常用心啊，伴手礼是什么？一个同学录，还有还有校服，还有校服。然后呢，这个去了之后，你就想那些所有咱们青春时期的那些什么非主流的元素啊，对吧？还有那当年听的那些歌，全部都出来了。这不是好多网友都说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不是牛马，我是葬爱公主。你没想起来而已，对吧？那些歌曲啊，什么？哎呀，我一时脑子有点不太好使，想不起来。什么坏女孩？咱等会儿听好不好？坏女孩、后会无期，对吧？那很多歌曲一听，你可能就想到你的青春时光了。所以80后一下，对吧？又觉醒了，说不叛逆。不，那时候有一句话怎么说？说再不疯狂你就老了，还是咋地？估计很多80后觉醒了，说我要疯狂一把，就染什么红头发、黄头发。我觉得形象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论人家外在形象是怎么样，不要拿外在的东西去评判他。这个人的内在啊，对吧？不要去因为他染了一个什么样的发色去攻击别人，不要因为他身上有什么样的印记而去评判他到底是好是坏啊，现在不应该这样了。来继续往下看啊，还有人说那我就和孩子出去旅游。兄弟啊，我们是说8个小时不用睡觉，不是说80天都没事儿干。你哪有时间呢？8个小时，你倒是可以到周边去逛一逛，去陪孩子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啊。但如果说真的，你出去旅游，咋旅啊？哪儿都走不了，远处你都走不了，你连胡子都磕不了。说喝酒喝醉了也不会睡觉吗？你刚刚说了，说你就是干难受，在那特别难受，干着在那难受，一直难受到你酒醒。你就看吧，愁死了。到时候呢，我开一个醒酒公司，谁们瞎喝多了之后呢，送在我们这个醒酒公司啊，我又能赚一笔。刚刚我还说我要开一个眼睛保养所，就是大家24个小时都在用眼嘛，因为他不睡觉不休息，那我就开一个什么眼睛治疗、眼睛保养，对吧？你看手机看多了，看电脑看多了，写字看

猪看多了眼睛不舒服，那我就开一个保养眼睛的。嗯，哎呀，挺好。想一下，我应该要发财了啊！来，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说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那多出来的8个小时，你会选择做什么？

0: 好，刚刚我们还在说这个歌曲啊，就和大家共同来重温一下，一同来欣赏一下这个坏女孩。
1: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好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坏女孩》啊。这两天不是徐良的歌又火起来了吗？他的演唱会呢改编了，都是 DJ 版本啊。说实话，他改的还是很好听的，对不对啊？整个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嗨，票非常难抢，3万票，68万人去抢。你就想一下，我好像今天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太恐怖了。所以就说有一些音乐呀，有些时代符号，真的没有办法被一些80、90后真的没有办法忘记，对不对啊？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当中。

果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那么多出来的这几个小时你愿意拿它来做什么呢？继续看一下啊，还有伙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以及我们的群里怎么说，他们说那我这样的话就去看电影啊，啊我一部接着一部看，那就跟刷剧不是一样了吗？还有说我去开始钻研食谱，钻研食谱的人挺多的，我就单纯摊在那里刷短视频，看手机的人特别多啊，再看8个小时手机。我觉得50%以上吧，可能多出来时间也真的就是停留在看手机了，那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做啊，打游戏、看手机，或者说出去骑车兜风啊，出去看夜景，哎，这个可以啊，拍照。学习的人是少之又少，包括现在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个本应该去复习的，对吧？一直在这撑着不复习，赶紧去读书吧。我跟你说，读书的苦真的不算是特别苦的，当然他必须要承认他很苦，是吧？读书的苦和生活的苦，你们怎么看？不睡就看竹寒秀，竹寒也得那个啥呀？竹寒秀也秀一会儿就得了。竹寒还能秀多久呢？啊，秀一会儿就得了。来，继续往下看啊。其实像我们刚刚说到了读书的苦和生活的苦啊，一句话来讲，读书的苦呢是主动的这种短期的啊，能够翻身的机会，能看到机会的，对不对？但是生活的苦呢，它是被动的，它是一辈子的，它是躲不开的啊，它是没得选的。所以你赶紧去复习吧，你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啊，要。把这个主动，不要把主动变成被动，你说是不是？读书的苦没有爱情的苦，苦没有爱情的苦，扯劲儿是吧？哎呀，17呀，看来你这爱情的苦没少吃啊，你跟我分享一下呗，你这都吃了哪些爱情的苦啊？复习复习，我跟你讲真的，你必须得去复习。你读书，你只是他，你读书的苦是什么？只要说你啊能够坐得住，背得牢，是吧？那你克制你的玩乐，像现在克制你摊在我的直播间，克制你的这种身体啊的这种行动，对吧？你就能实现结果，是不是？你有明确的一个目标，你慢慢向它靠近，对不对啊？你熬几年，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那生活的苦，我跟你说，那可就迫不得已了。就像我们这些当牛马的，好多事情都不喜欢做呀，是不是？没办法，对不对？那我还好啦，竹寒姐的工作是我本身热爱的，我小时候的梦想啊。我的梦想就来到闯进了我的生活，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一个。但有很多的人呢，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喜好并不是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那他还要坚持，为什么？那就是被迫了呀。你现在好好读书，对吧？你将来以后说我就想把我的梦想照进现实，你太幸福了，就想那么任性的一辈子，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有底气啊，你这儿做主，对不对？那就好说了啊。读书你一定是先苦后甜的，辛苦十几年，后半辈子的话你会轻松，而且有选择的权利。那生活我跟你讲，哎呦，生活的苦啊，那谋生啊，你就想想啊，好多人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那又没办法。当然也不能我们就说这个读书呢，它就是说一定会让你大富大贵啊，就说读书能够让我们就是不必那种被迫承受那些生活的磨难啊，你会拥有拒绝委屈，然后呢挑选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底气，所以你赶紧去读书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群里其他小伙伴的留言信息，有伙伴说那我晚上唱歌可以吗？能，可以，那会儿人都不睡觉了，就不存在什么扰民这么一个说法了，你就大胆放心的唱吧。那时候我估计像那么凯 TV 这些场所肯定可多了，因为需求上来了呀，是不是啊？还有伙伴说估计到时候上班时间就不是至少8个小时了，有可能是倒班，直接就上24小时不休息。他只是不需要睡觉，并不是说不需要人们有正常的生活。不要那么悲观，反馈一个信息啊。东胜区的景宁实验小学旁边那个红绿灯故障了，红灯不亮导致学生过马路存在安全隐患，可相关们现在就反馈一下，现在我就给您反馈啊，不要着急。大家如果是说哪个路段出现了一些不太合理的情况，都可以反馈给我，因为我们有一个互通的群啊，交警叔叔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反馈，包括像跟

个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你多出来的八个小时你要干嘛？KTV 咋了？刚进来 KTV 就是人类不需要睡觉了， KTV 估计买卖更好了，生意更好了啊。还有伙伴一说，竹涵你要辞职了，我就不知道这些留言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朋友们，你们有些时候能不能在单位也打听打听自己的流言蜚语，特别有意思。嗯，就我好朋友前两天跟我发消息说，他有一天跟几个就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几个同事吃饭，后来呢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机缘巧合就在一起吃了个饭，才听到自己在单位的流言蜚语八卦，说他自己的他的孩子他都没结婚，说他外面有个孩子都已经八岁了。当时我们都惊呆了，说啊，是吗？我有个孩子八岁了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不是啊，这位小伙伴又说我要辞职了，我要辞职了，谁？我本人没知道，不知道，我没收到我要辞职这个信息啊。

话题和各位唠啊，如果人类不需要睡觉的话，八个小时要干什么？其实仔细想想啊，似乎发现睡觉对我们的重要性，对不对？从这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当中感受到了睡眠的重要性，我也发现如果说没有睡眠这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说身体的休息，可能会觉得人生的这个乐趣失去了很多。我躺在那儿了啊，我睡起来的那种爽感，就是一下子我回血了，我一下子神清气爽了，我一下子干劲十足了，我想不开的事情我睡了一觉想开了，就那些都没有了，通通没有了。你可能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当中，你情绪一直很低啊，很低谷，对吧？荡到极点，我们现在可能睡一觉就好了，但是现在睡觉这个事情被剥夺了，你不睡觉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可能真的就需要靠朋友啊，靠强大的心态呀，对吧？靠心理老师呀，去把你拽出来。睡眠不能够治愈你了。从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可以感受到，睡眠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你没有一个睡眠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像很多小伙伴不是有睡眠障碍吗？他是不好睡，那我们还是要珍惜睡眠的时间，对不对啊？能在10点多、11点多睡觉就抓紧时间睡觉，不要贪图玩那个烂手机。哎呀，说起玩烂手机，我真想起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能不能不要开车耍手机啊？你们可不可以改掉这个陋习？现在真的非常猖狂，有一些小伙伴不是开车玩手机，骑着挂自行车，骑着自行车上那个把手上面给他套的一个就是那种手机支架，啪呀，骑着自行车后面拖着娃娃，然后把手上面啊车把上面放着这个手机开始刷抖音，太恐怖了，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都是非这嚼伤鸦片，我让为死啊！一步一步在侵蚀着我们的时间，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吧？让你自己都已经丢失自己了，千万不要这么去做。还有走道的，突然间就开始看手机，什么都不管，过马路也不管啊，也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道啊，走出来都不知道。就这种情况，真的，我有些时候我就仔细观察，因为我走在路上，我会观察大家。每天都能发现这种情况，我不懂各位为什么就要非要那么迷恋手机。手机说今天我确实是工作不忙啊，有很多的很悠闲的时间，我拿出来刷一刷看一看，我打发一下时间，我觉得这可以啊，接收一下外界信号，对不对？那我们走道该有走道的样子，开车该有开车的样子，骑自行车送娃娃你就安全第一，你还要看手机？下一次我要记录一些车牌号，拿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把这首歌曲《红日》送给大家，7点之后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6月28号至7月18号，对东胜区民族东街与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进行地下水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同行的。由于占道施工，行车道变窄，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安全通过。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6月24号晚上21点到22点之间，在一期的三角公园附近不慎丢失了黑色的皮夹子，内有韩先生的身份证、各种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0-4847-1251。来关注招领信息，运营公司的爱心的哥郭师傅在火车站路边呢捡到了一个蓝色的手铃袋，内装有电子元件，24号上午主动交回到驿站哈，失主呢到驿站来领取，地点在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100.8竹涵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5: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6: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压。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大家今天通过抖音直播间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就开始跟我唠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的事情我是真不行，我记不住。你别说十几年前，你问我昨天都吃啥了我都可能忘记了，毕竟真的是老了啊。吃劲了，抖音上突然的就推荐直播了，大数据牛的不得了啊。他可能觉得这个人你可能认识就推给你了，或者你是不是以前啊这个也看过，如果以前有看过的话那更是这个啥更是容易被收到啊。来继续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小伙伴的信息咯，打招呼的我已经收到了啊，当然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因为今天呢是星期五，星期五各位的心情会格外的放松，路上不得不说会有点堵，而且堵车的这个时长会加长，以往可能八点钟左右你会发现车流量会消散下去，但是到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可能到晚上会觉得车流量会非常多，尤其像比较热闹的地段啊，那更是要控制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给各位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吧。

来问各位的问题，说哪种水果不记得回家的路？哪种水果不记得回家的路啊？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小伙伴，你想一下哦，哪种水果它不记得回家的路？抓紧时间，送的是我们的抽奖卡，2026年10.8猛士听友节会和大家继续见面的，抽取的是名爵 MG4 一台，抽车给大家啊，真的是抽了你就开走。就是我们每次都是每年都诚意满满的，但前提是什么呢？大家啊，这个劳累，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获得了回执之后，拿到了抽奖卡，才有机会来抽取 MG4， 看看到底是不是你的运气最爆棚啊！说什么水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我给你们提示一下，这个水果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吃，就喜欢吃的特别喜欢吃，不喜欢吃的就不喜欢吃。不是芒果，不是芒果，你们会觉得它太忙了，还是迷茫了？有人答对了，邵阳回答对了啊，邵阳呀，他这个微信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叫《花香》，那个叫那个歌手叫啥？李什么邵阳是吧？恭喜你啊，我已经把回执发送您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榴莲，为啥呢？因为他流连忘返呢。啊，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聪明的宝宝回答对了，榴莲。说竹涵姐姐，现在网上呢80后疯了，你咋不染一个萨罗芬尼粉啊？我不是很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让你姐染，你姐敢是老了吗？你姐又不是傻了，我都不知道这个萨罗芬尼粉是个啥，我查一下啊。来，萨罗芬尼粉是什么粉？我问一下，这个萨罗芬尼粉是个什么粉？现在80后真的又开始叛逆了，为啥呢？就是听信了那句话了呗，还是网络的毒瘤。啊，说再不疯狂就老了，嗨，那可多整个肚捏起，对吧？然后那种大花臂，是不是啊？很多80后的那些大哥们都出现了，到了这个白体还是不改脱，一大片18-10个的兄弟们相跟上，然后呢就和托尼老师提前约好了，我9点到你店里来消费啊。托尼老师9点都不下班，为什么要等7-8个大哥来叛逆？真的，7-8个大哥来叛逆，然后他们干嘛呢？要剃的整个就在面在背还要整个刻字了，知道吧？然后缺不染的什么红的绿的黄的红蓝的紫的，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叫什么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粉的黄的，就那个意思啊。看一下啊，萨罗芬尼粉，这我也没认出来是个什么粉呢。还得再搜一下，刚刚这个没找对。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也叛逆一下，是不是？我是不是也叛逆一下啊？染黄色不行，我跟你们讲，我染黄色更显得我年轻，我怕你们生气。同样都是80后啊，叛逆，你看哈，有的人染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为他的叛逆买单，一眼就看出来他80后要叛逆一把啊！再不叛逆的话，托尼老师说啊，爷爷不能再染了啊，头发没几根了，是不是啊？你再往年龄往大的话，你越来越这个，对不对啊？聪明绝顶，是不是啊？越来越聪明绝顶，那么你就是不是想染个色儿，你都不上色儿了，对不对啊？不能把那特皮抹出来吧，是不是？所以现在抓紧时间，自己头上啊还有几根的时候赶紧一下。那你竹涵姐不一样了呀，竹涵姐呢就是染了之后更年轻了，你咋整？气不气你了？萨勒防尼，我真还不知道，我查一下研究一下。但我现在为什么不染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咱们方言有种说法叫比较娇猫，因为如果是说我染了什么浅色啊，这个发根长出来以后我就受不了，我就赶紧的去找托尼老师，2周吧大概我就去找托尼老师要补，对我的这个头发不好，毕竟你竹涵姐头发也没几根，真的。烫头去看让邪气也创会个呀。好了啊，
今天的抽奖呢也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了，话题呢也跟各位唠这儿啊，当然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接下来呢就是好音乐时光了，要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了，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

在这寒风中颤抖，抵抗抑郁的袭击，徘徊现实与梦，诉求着真理，我故作神秘，双眼紧闭，忏悔着自己的过去和

灯光具一心也像是来的天堂，信念犀利活的灵魂阻止他的继续发誓，并没法我们就要转回梦里，发誓不能自已，可这那自卑之气来的刺激麻痹自己，躲进市中心的喧嚣寻找存在感，想要躲入人群但是还有天在看，双手合着祈祷，可什么才是我的信仰，上帝不能翅膀助我，那我只能方法令下，对着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会呼吸的痛》，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啊。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啦，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欢乐的周末，因为今天呢是周五，大家伙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今天的放松的时光啊，至少明天还可以睡个懒觉，对不对啊？然后也可以逛一逛，买一买啊，享受一下生活，来迎接一周的下一周新的挑战。那我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周一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女司机马路上练倒车，朋友充当人肉标杆，交警发现后建议到人少的地方练，人肉标杆被禁止，网友直呼这绝对是过命的交情。
3: 女司机练倒车，朋友当人肉标杆，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到现场看看。哎呀，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买早点了。
4: 嗨，我们也是啊。
5: 不是我呀，真的一开始没想给你买。
6: 是，
5: 这你要真愣这么说，那我分你一半，我少吃点。
4: 尝尝尝，
5: 这四根有你两根行吗？
4: 哎，我就说什么来着啊？别带东西，别带东西，你就给他看着点不就行了吗？
5: 不是，不知道他这么实诚，就愣要早饭伸手。
4: 哎，行吧行吧，你不是今儿练车吗？达到这目的，我们
5: 你说你约这点儿，
3: 不是胖哥，你不是昨天晚上说啊，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呀？你说你都问我问到这样了，我就是那吃早饭吧。
4: 哎、
5: 我
4: 没想
5: 要早说这事儿，我想多了。
4: 哎。那只能给你拿点早点了。
3: 哎，
4: 行，
5: 吃吧。
3: 那什么，
4: 啊，
3: 亮子，那你这车我在里边吃，我得弄上渣什么的，什么油。
4: 你尽量别弄上渣，干嘛非得弄上渣？你手接着点不完
3: 了？你让我拿你这车试车吧，我老怕给你弄脏了。
4: 哎，你既然都已经
5: 他不在意，他不在意。
4: 哎，是，我再洗呗。
3: 那咱们吃吧，多分点，多分点。嗯，这油条不错啊，
4: 是吧？
3: 嗯，嘿，热的。
4: 好，你接着点，嘿，这渣都下来了。
3: 啊。
5: 哥们儿啊，真不像个姑娘，
6: 真是，
3: 真没想到，哎呦，
5: 能吃到早点，
3: 这个早点啊，是我叔叔最好吃的豆浆和那个油条了，
5: 有说明没吃过白吃的。
4: 你这个性格啊，我真担心你这个练车不四致。
3: 嗯，到时候一会儿你们二位多帮忙。
4: 是
5: 什么事儿？
3: 我这不练车，为什么叫你们吗？
4: 嗯
3: 啊、我胆儿小、
5: 哎，
3: 你们又追着我问能帮你做些什么呀？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呀？我怎么能为你做些什么呀？
4: 我们怎么了？
5: 我多的这么追着问了？哎、
4: 我们怎么了？
3: 你说那天我都死胡同里，实在不行了，我说得吧，你买早点，你陪我练车。结果没想到俩人都来了，来、
4: 哎、
3: 来了吧，来了也得安置，
5: 安置
4: 安置，
5: 我们这落户来了。
3: 你们都是老司机，那个路上的那个经验也丰富。
5: 是是是。
3: 去年你车大修一次，去年你的半道抛锚，
5: 这跟老司机没关系。
3: 我是说，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有经验呀。
4: 他就惦记把我这车呀再修一回。
5: 好，
3: 不是咱把丑话说头了吗？
4: 咱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动静，你看这就是一个是不是倒库停车、
3: 哎、呀，我
4: 就
3: 这
4: 点，
3: 左右我都分不清楚。你
5: 那坏了，吃油条那手拿主动的吃油条那手是右手，
4: 嗯，
5: 那是右。
3: 哦，我想着他这么着掰的话，应该车是这么着走，但他那么着走了，就是往前就是往左，
5: 往前就是往左。你听着这话，哎，你把它写成书面，你分析一下，
4: 往前就是往左，
5: 好
3: 吗？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向前开的时候，往左就是往左，
5: 哎，然后倒的也是往左就是往左，往右就是往右，
3: 往左就是往左，往右就是往右。
5: 这、
4: 嗯，
3: 教练说，那个我们往后揉的时候呢，要注意车前，哎，到这个车标这三分之一，然后这么打一下，再转回来，
5: 哎、行
3: 这么着。
5: 哎，
3: 可是，
5: 哎，实际上啊，没有那么多标让你看。
6: 对，
5: 这个呢，就靠你的眼睛看。
3: 完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有看的呀。
5: 啊，没有看的，
4: 感觉
5: 不是没有标让你看，不是没有看的，倒车你得看，瞎倒可不行。
3: 那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说了白说了，
4: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
5: 大概齐的感觉
4: 啊，对，你得靠感觉，
3: 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4: 不是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哎，
5: 你不能真凉去吧？
4: 你先别说这，你先呀实际操作一回。
3: 头都疼，
4: 我们头也有点晕。
5: 我们是心疼，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话。
4: 感知一下，
3: 等我实践，我怎么实践呀？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
5: 你别着急。
3: 胖哥，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了仨字儿，我教你。
4: 哎，就是你教他嘛。
5: 你要这么说也行，用眼神往后看，
4: 对，
5: 看这个，看这个人在哪儿，杆在哪儿。
3: 哪有杆啊？
5: 你就是你就仿佛说，那我跟地上这儿，我跟地上画点线。你看看那线，
3: 看不见，
4: 找个障碍物什么的给你搁这儿会儿，
5: 怎么看不见？我这线画粗一点。
3: 你们要不然就替我做回杆儿，
5: 替你做回杆儿，没问题，我回家买去，行吧？我你是吃炒的，吃熬的，
3: 不是
5: 炖的，
3: 不是，你们就做这个标杆好吗？一个站这边，一个站那边，
4: 做榜样啊！
3: 我倒车的时候，因为我呀实在看不见地上有什么。
4: 哎，你要实在看不上地上有什么，你能实在看上我们吗？
3: 有，你们比地高啊！
5: 听我来，那个你把这镜子往下调一调，就看地上有什么了。
3: 可是哥，开车的时候镜子能往下调这么低吗？
5: 到时候现调啊。
3: 那到时候人家摁我怎么办？
4: 这不行。
3: 挡挡了吗？
5: 这是马路边上，你知道这地方多碍事。
4: 对。
3: 哥
5: 啊，
3: 哥来都来了，哥亮子。亮子，
5: 怎么着？
3: 我小心点，你们什么对我多重要啊？
4: 我觉得应该我们小心点，你小心点不管事儿。你这头一次练车，我们俩在这儿，它不好看。
3: 我慢着点开，你们又给我买早点，
4: 对
3: 呀，又借车，又对我这么好，
4: 对，那就够了。
3: 天天老想为我做点什么，那
5: 我觉得我们应该摒弃这想法。行，那既然这样了，
3: 互相鼓励鼓励，对不对？
5: 我们有什么可鼓励的？
4: 我们祈祷祈祷，
5: 我们应该对。
3: 行，那你们站好了，我到了啊，我到了啊。
4: 你等会儿，你别吓我，你到你就到呗，你慢着点。
3: 这是油门。
5: 哎，慢，别加油，倒车别加油，
3: 哎，我知道。
4: 好家伙。

0: 不是你挂上档，别这么空踩。
1: 慢点，
2: 黑烟都起来了。
0: 慢点，
3: 行吗？
0: 差点人呢。
4: 压着了吗？压着了吗？出血了吗？
3: 我说你成心是压我们来的，是怎么的？
4: 眼镜碎了吗？
0: 我这边没事。
3: 好合就我这边有事儿啊。
4: 对不住啊，鞋没事吧？
3: 我得会买一号大点就蹭过去了。
0: 哎呦，这么大的鞋呢？
3: 啊，我跟你说啊，
0: 他是从你那方向来的。
3: 他瘦应该不应该蹭我呀？
4: 没看见。
3: 好嘛，我成皮影了，没看见。
4: 咱们吓吓他，好
3: 不好？好嘞，
0: 什么？你
3: 再来一次，让他在中间站着。
0: 你听我的，你得好好倒车，谁也不能碰上。
4: 不是，我是不是安慰亮子？我这心情。
0: 但你这话说的不像要练车的。
4: 不是哥，我这不是怕他不愿意干呢，我这安慰。
0: 那我就乐意干了。
3: 我跟你说啊，他这意思也很明确，也得让你啊做做贡献，是不是？
0: 我贡献不小了，我这冒着生命危险。
3: 哎，要走了啊！哎，
4: 掉了吗？掉了吗？掉没掉着？腿碎了吗？
0: 要不是我跑得快，这下真就压上了。
3: 一下
0: 子，你看看压的地方，而且
4: 这不是没事吗？
0: 这是为了压而压上的。
4: 不是。哥
0: 不是你第一加油门，嗡！我刚紧接着收油门，
4: 这车我开不顺，你知道吗？
0: 别给油，我紧着告诉你，别给油，
4: 不给油它这车沉，你看不给油不动都。
0: 你别噎那么死，这车绝对动。你踩刹车没有踩油门，你看谁倒车踩油门？
3: 好嘛，他那是倒车吗？
4: 行，
0: 你先练好了，没学会走先想跑。
4: 我也先被你们吓得够呛了。
0: 谁把谁吓够呛了？
3: 我这心都出来了。
4: 我压你们，我心里难受啊。
0: 你我们肉体上还难受。
3: 我们精神和肉体受到了刺激。
4: 不能不说，你们真是聪明。
0: 要不死着好几回了。
4: 再来一次啊！
3: 哎，你可
4: 这回不给油了啊！
3: 这回就这一回了啊！
0: 好，慢点的，打轮儿，知道吗？听着，听指挥。哎，对，哎，
4: 那边是左来了，
0: 左就是左。哎呦，不吃饭那手说，
3: 哎。同志，下车。说你呢，
4: 外地警察。
3: 说你呢，
0: 说你外地口音是怎么着？外地警察。
3: 说你呢，你们乐什么？
0: 没事。
3: 说你们呢。
4: 哦，
0: 警察同志，
4: 师傅，
3: 我这个话说的不清楚吗？
0: 师傅，
4: 不是，我紧张了，警察同志。
3: 下来，我不是修车的，下来。
0: 哎，您说什么事？
3: 有没有驾驶证啊？啊，你这个，
0: 哎，这有，这驾照有啊。
4: 给您。
3: 我告诉你们，这个马路上不允许练习倒车啊！你们车都侧尾站两个人，这多危险，容易出现事故，尤其是你。
4: 警察师傅，他，我们这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他们。
0: 警察同志，这不是真的，
4: 一直向我表示要做点什么。
0: 哎，行，那我分析着听啊。
4: 这件事是个真事，新疆的乌鲁木齐，交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在马路上缓慢倒车，车头车尾站着两个人，交警呢上前询问了一下，才得知哦，原来这女司机啊在马路上练车呢，朋友是干嘛的？充当人肉标杆。
0: 随后，交警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建议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练习，在马路上容易出现事故。至于人肉标杆，交警也禁止他们这么干。
3: 这绝对是过命的交情，生死之交啊！
4: 看在你们对我付出这么多，
3: 你看看你还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4: 那下一次咱们测
0: 还有下一次。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6: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7: 小偷挑衅警方，叫板防盗标语，疯狂偷窃电动车，最终被逮捕，警醒大家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4: 男子为挑战警方无盗抢宣传，一夜连偷六辆电动车，这位男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咱们也瞧瞧去。
0: 太猖狂了，我是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是什么人？
4: 你们是什么人？
0: 小名叫贼，小名叫贼呀。
4: 大名呢？
0: 大名叫盗。所以

0: 人家把我们大小名连起来叫我们盗贼，我们怎么能够容忍这么肆无忌惮的公安人员？
1: 怎么了，老大？
0: 你看看咱们
1: 怎么了，老大？
2: 这仨鼻炎患者，
0: 你为什么要问我两遍？
1: 我看你很激动。
0: 我们在江湖道上，那也是有点名气的啊。而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地区，居然号称叫啊无盗贼的地区，
1: 看不起咱们，把咱们当成屁啊，不是空气。
0: 我是空气，
2: 老大。能让你有这样的愤慨是因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不单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还贴出了好多的标语。
1: 您不是让我收集标语吗？
0: 对，
1: 我现在就完璧归赵。
2: 还了，
0: 这标语
2: 全还给人家了。
0: 这标语都是我的。你的意思这词都是我出的呗？
1: 是用词又不当了吗？
0: 归赵归赵，你这个知识还得提高。
1: 我可能受到标语的影响了，老大。
0: 哪条标语标中你了？
1: 打击偷盗行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他现在想当公民了，想有点责任，
0: 还想当公民，还想当宋江呢。
1: 不是，老大，你比如说打击偷盗人人有责，还有打击偷盗，
0: 你怎么老打击偷盗啊？
1: 您不是让我收集关于咱们工种的一些标语吗？
0: 顶多也算行业的，叫工种、
1: 行业的标语吗？
0: 哎呀，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啊，法网恢恢，盗贼难逃，他们篡改成语，这是无视我的学问，无视我的手段。
1: 是不是人家叫举一反三？
0: 反三？那叫反三。
2: 我本来呀、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成天跟你们在一起，说话都这个味儿，都让你们给带了坏了。
0: 你就不要内部消耗了吧。他们想什么啊？想防火防盗，邻里关照，见义勇为，相互依靠，那是不能够允许的。咱们下手还能不能让他们继续成为这个先进的社区？
1: 什么叫做点防控、现巡逻、面联动、警民粮秣保平安？
2: 哎呦喂，你们买点鼻子通行不行啊？
1: 告诉你讲，我很生气。
0: 你是哪方人？你抓什么大棒算？
1: 这是要防控咱们、巡逻咱们，然后联动咱们，这是处处防我们呀、我们干什么了？我们也就是偷点东西，小偷小摸而已嘛。
0: 而且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只是没在这附近做案子，咱们必须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
1: 统一老大的意见。
0: 今天晚上你出动，偷他几辆车，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存在。
1: 去哪里？
0: 就去咱们这个社区，让他们看看你们的存在。你别往再问我去哪里啊。
1: 他们警民于水穷、咱们协力偷东西。
0: 你偷了什么东西了，
1: 老大？这儿
0: 什么呀？什么说。
1: 我偷了一辆电动车。
0: 哎呀，就一辆电动车？
1: 哦，一辆也不容易了，要偷也一辆一辆的偷好吧。
0: 你这个什么手艺啊？你看我这都偷了三辆电动车了。
1: 三辆了？
0: 哎，我七一带一，然后再退一回来的。
2: 你看我
0: 怎么样？
2: 偷了一把电动椅，电动的。
0: 那是人扔了的吧？这年头谁还有电动椅啊？你捡破烂去了？
1: 你跨点偷一个。
2: 我还要跨点儿，
1: 要不然完全显不出咱们是如何的疯狂。
0: 行了，你怎么疯狂了又？
1: 我还是电动车。
0: 俩电动车了，你看看我，我这回偷了11个充电器。
1: 11个充电器？
0: 你们光偷电动车没电了怎么办？
1: 阳明这一带指日可待，
0: 咱们就是电动大道。
1: 明天咱们的新闻就出来了，电动大道。
0: 什么电动的？电动大道。
1: 电动大道，
0: 偷专门偷电动车的大道。
2: 哎呀，
1: 专门偷大肚子。
2: 什么叫大肚子？你又不是医生。
1: 疯狂作案六起。
0: 哎呀，
1: 什么样的人如此修正？
0: 你好好上学呀。哎呀，有了这几个电动车，好好买本教材。
1: 好的，
0: 买本新字典给你正正音。
2: 哎呀，我觉得你还是挂个耳鼻喉的专家哥吧。
0: 警察同志，我交代，这都是他们出的主意。
1: 警察同志，那么谁是？

0: 想必您现在就已经是锁定了吧？
1: 就是那个，哎，他是主谋。
0: 哦，对的。
1: 你看，我们两个都已经指证他了。
0: 俗话讲得好嘛，咬人的狗不叫。
1: 对呀，您看看，我们
0: 狗不叫吗？
1: 姓哪去？
2: 来来，给这仨都调过来，尤其这俩，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红底金字儿，
1: 啊，那个政府他眼睛有问题，我知道是白底黑字儿，金字儿，
2: 还说红底儿，又不是警察结婚。
3: 哎呀，
1: 你看还是我比较老实叫的吧。他瞪着眼都说瞎话，
2: 他是瞪着眼没文化啊。
1: 为了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避免使更多的群众的财物遭受损失，警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侦查。通过调取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和分析研判，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并且果断出击。于当天上午11时许，在当地街道一居民楼内，成功将窝在屋内休息的张德胜一举抓获。
0: 从受案到破案，前后不到4小时。街坊们也说了，嗯，配合警方，贼也是很有诚意的呀。
2: 没事儿找抽型的。
4: 南方俗语“该死的王小毛”引起的热议，各位听众还知道其他有意思的俗语吗？一起来听听。
0: 哎，街坊丁师傅知道吗？杭州人。
1: 哦，丁师傅我就知道，咱小时候有一丁老头，
2: 就是他。
1: 是那丁老头，
0: 50多岁，你觉得叫老头行吗？
1: 在我的印象当中，40多岁就能叫老头
0: 啊？
1: 看孩子多大了，对吧？你要说现在这岁数叫老头不合适了。
0: 40多就叫老头？
1: 那当然了。
0: 40多？
1: 怎么了？过去40多就算老头了？你真的过去？
0: 不能接受，才40多。
1: 那怎么正常啊？
0: 40多？
2: 你说这会儿加在一起够200多的都。
1: 我不爱理你了。
0: 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你们现在不是说40多还是年轻人的吗？怎么这会儿又是老头了？
1: 那过去说40都不惑了，50岁差不多都土埋半截了。
0: 啊，50多？
1: 你怎么回事儿了？
2: 小花，你现在不是说7、8岁，11、12，
1: 你也有常识了。
0: 保养好的40-50岁，刘德华、郭富城。
1: 你不能拿现在人比，你得拿过去那些人比。接着我，
2: 60岁活埋。
0: 我就说50多岁人和20多岁人啊，他们有时候说话他是有代沟的。
1: 那正常，差时代嘛。
0: 现在小孩说我盘他，50多岁得问了，盘什么呀？要买什么烤串了？
1: 我只能盘火炕。
0: 你说我怼他，我撩他，那50岁的丁师傅又得问了，怼他、撩他、盘他，
1: 这都是怼人的吗？
0: 对，是说人吗？
1: 嗯。
0: 你说啊，转发锦鲤，转发锦鲤。
1: 好家伙，行了，你别这诧异的表情，小花。
2: 首先说啊，这也不是什么暗语。也不是说什么秘密，
1: 对，这就是潮事。
2: 哎，对了，流行语言，
0: 杠精，
2: 这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家伙点儿，您别说这么有节奏啊。
0: 死个儿。
1: 行，小孩，你除了重复以外，你说不别的。
0: 不是，我是表示他听不懂，你知道吧？
1: 是，
0: 他是先要重复，先理解消化，也消化不动，也理解不了，
1: 多新鲜呢。
0: 向你继续再问，小猪，你给我说说死个儿是什么东西啊？不对，葫芦娃，
2: 四个，仨您都够您玩的，四个。
0: 小猪直比划，嘿，
2: 我是干嘛呢？我
1: 这 rap 就这么唱，
0: 表达佩服、赞扬之意，您明白了吗？
1: 哎，这是看火眼点儿似的，
2: 你嗓轴子让人给系上了。
1: 哎呀，我就练功就这样。
0: 哎，学不出来，跟 B box、C 位。土味情话皮一下，
2: 这叫什么呀？就是想当年那个小品演员说的话，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0: 后来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1: 当然都明白了，这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都已经算普遍用语了。
0: 对，后来也明白自己跟时代之间有了一定的鸿沟以后，
1: 哎，
0: 完了，丁师傅说了一句：“该死的王小毛！”
1: 想起了自己当年的仇人了。
0: 哦，您说是谁吧？怎么欺负您？
1: 王小毛。
0: 得嘞，姓王的叫小毛是吧？住哪胡同？我们几个小哥几个帮你收拾他去。
1: 我觉得这是丁师傅早年间遭人欺负的同学。
0: 是吗？
1: 那当然了，你听，王小毛啊。
0: 王小毛，谁？您说。
1: 因为他就觉得这名字能欺负。他叫英小柱，你听啊，英小柱不大吧？他那比他还轻，叫王小毛。
0: 小柱阵营，
1: 该狗了。
0: 唐老鸭打空拳。

0: 后这边打了一个空间、哎、王毛谁谁王毛出来
1: 王大磊他爸爸出来
0: 往这儿来往这儿来
2: 打这样子
0: 我不怕你王毛谁
2: 也就是王毛没在跟前
0: 定是我直摁银耳柱不要这么触动我说的是一句俗语啦、嗯、就是我们这个南方人啊讲是有些事情哦听起来就是有点恶愣子说的不漂亮、
2: 哦
0: 有点缺心眼子我们就是这么骂他的该死的王小毛
2: 这是一句俗语
0: 哎没有王小毛这个人
2: 这时候英小柱应该很失落一下哭秋就坐这儿
0: 没有王小毛啊
1: 失落
2: 这样有王小毛得多好啊
1: 哎呀我就不至于垫底了
0: 南方人吧王小毛不一定高过我啊南方人嘛
2: 他就是句俗话
0: 后来呢丁师傅就一直解释该死的王小毛这句话是从老人家那听到的意思是一个人做事不地道当然也不算贬义词应该算一个中性词吧
2: 啊，不地道都不算贬义词
0: 啊，有点开玩笑的那个意思
2: 哦，
0: 不是说这个人呸做事不地道他这个表达呢还是更啊，这个人哈哈哈做事这么不地道啊
2: 哎，你看看
1: 哎。
0: 后来小猪也听明白了哦，行行行您反正有话直说但凡以后有王小毛叫这名的啊欺负您您找我啊 看我了别人欺负您我再说这王小毛要是欺负您啊看我了找我了我这罩您
2: 谁罩你
0: 啊后来丁师傅也问说你们北方人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叫什么该死的王小毛小猪想了想没有没有王小毛有王老五
2: 暂时的
0: 暂时王老五但我们一般不拿王老五骂人
2: 王老五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有明确指代表示这个做人不地道的我们一般是拿俗语啊说点事儿
2: 嗯哎就俏皮话这么说话
0: 对对对你们比如说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
1: 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儿
0: 张飞扔鸡毛有劲难使
1: 张飞使计谋这叫粗中有细
0: 张飞绣花粗中有细
1: 张飞做饭粗中有细
2: 这张飞干什么都粗中有细
0: 丁师傅说哎呦哪那么多张飞呀、啊、哦您不爱听张飞的呀怀呀张飞战关公忘了旧情
2: 还有张飞
0: 哦那我说的是关公
2: 关公进曹营开门见山
0: 关公走麦城大难临头
2: 关公射黄忠手下留情
0: 关公喝酒不怕脸红
2: 关公照镜子不怕脸红
0: 关公擦玻璃不怕脸红
2: 关公擦玻璃怎么就不怕脸红
0: 关公喝啤酒不怕脸红
2: 关公喝白酒不怕脸红
0: 关公喝红酒不怕脸红
2: 关公喝黄酒不怕脸红
1: 关公
2: 喝料酒
1: 关公不怕脸红
0: 哪儿那么多关公
1: 哪儿那么多酒啊
0: 小子那咱们俩整两口
2: 不怕脸红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

0: 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0期。
1: 芮小丹说，我是听过一个朋友的音响才决定买音响的，这些天我转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都没听到那种声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朋友的音响买一套，你是音响行家，我想请你去看看，你照着原样给我配置一套就行。叶小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用看，古城的音响玩家没有我不认识的，就是那几套像样的东西。你是心理作用，是在特定环境下把听到的声音幻化了，这很正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有过幻化事物的经历。芮小丹说，也许，但是如果你有诚意做这笔生意，就只能这样办。叶小明迟疑了一下，问，你那朋友是不是很有钱？芮小丹肯定地说，是，但这和你卖音响有什么关系？叶小明说，你也看到了， HRFR 音响在古城撑不下去，低档音响还是主流，我这店正在转让，不值当的生意就不做了。如果你要的真是一套像样的器材，我可能还有点赚头。冒昧地问一句，你朋友的音响大概在什么价位？你的预算是多少？芮小丹说，那套音响得几万，我的预算是4万。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给我制一套一模一样的。叶小明心动了，自信地说，古城3万以上的音响不到20套，我都熟，可能你的朋友我一见面都认识。进货渠道你放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进不来的。欧阳雪早就等急了，说，那就走吧。叶小明拿上钥匙跟他们出去，拉下卷闸门锁上，上了汽车。汽车一启动，欧阳雪就说，你先送我回店里吧，这一看就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了，店里马上就该忙了，我就不去了。芮小丹说，行，我办完事儿去店里吃饭。于是芮小丹把欧阳雪送回维纳斯酒店，然后和叶小明一起来到了南村小区，在丁元英的楼下停下车，俩人上了5楼。上楼时叶小明说，这家没来过，可能不认识。芮小丹敲敲门，片刻门开了，丁元英见状客气地说，芮小姐请进。芮小丹进门后说，不好意思啊，打扰丁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请来的音响店的老板，来看看你的音响，我想照着买一套，不介意吧？丁元英说，没关系，你们请便。叶小明进门刚定住神，立刻就被眼前的这套音响迎面撞呆了，他没有坐，脸上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已经顾不得掩饰自己的表情了，他像朝拜一样走过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入神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小心地抚摸那些光滑莹润的机器，轻轻地用手指敲打音箱的箱壁，那情形就像收藏家发现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古玩。他本想搬一下音箱，试试这只书架箱的分量，但没好意思。不过单看一眼，那只霸气十足的音箱脚架，就不难想这音箱是何等的分量。他看了音响器材，又看了音箱机柜，这台有着12个仓位的机柜，从外观上看，几乎可以用浑然天成来形容。原木外形， 钢筋。

0: 内支撑，没有接缝，找不出纵横受力点，且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构思之巧妙，设计之简洁，让人惊叹。略小丹坐在沙发上看着，心说，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叶小明看足看够了，脸上挂着兴奋问道，
1: 丁先生，可以打开听听吗？
0: 可以。丁元英说着到音响机柜上拿唱片，机柜上放着几张唱片，叶小明选了一张递给丁元英说，
1: 就听第一首吧。
0: 丁元英接过唱片，娴熟地打开机器，只听哒哒哒，搬动电源开关的声音一连响了十声，十台机器全部亮起小绿灯，美极了。一曲小提琴协奏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喷发而出，千回百转，充满了整个空间。芮小丹感觉自己的灵魂再一次被电流击中，还没来得及挣扎，又立刻被潮涌的海水淹没了。他的心刹那间颤动起来，这是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种声音，那么真切动人，又是那么纯净柔润，坚实宽阔。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叶小明已经站在沙发后面，正对着音响的位置。一曲终了，他还站着发愣，并没有想走的意思。芮小丹问他，
1: 看清楚了？
0: 这时叶小明又回到音响前，把机柜上的几张唱片都打开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好像要从里面发现什么。听到芮小丹问他，忙说，
1: 看清楚了。
0: 芮小丹站起来向丁元英道，
1: 丁先生，谢谢你，那么我们告辞了。
0: 叶小明上前一步对丁元英说，
1: 我叫叶小明，雅风发烧音响行离这儿不算太远，有时间请到我店里玩。另外，丁先生的那张木特小提琴能不能借我听几天，很快就送回来。
0: 芮小丹心说，这老板真精明，这就套上近乎了。
1: 可以。
0: 丁元英说着拿起那张唱片交给叶小明。叶小明高兴地说，
1: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告辞了，再见。
0: 临走，叶小明再次与丁元英握了握手，这才离开。
2: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1期。
0: 芮小丹开车送叶小明回音响行，他等了一路要听叶小明说事情，但叶小明一直在凝神思考什么问题，一言不发。快到音响店门口的时候，叶小明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恍然大悟地感叹了一声，
1: 天哪！
0: 芮小丹随口问，怎么了？叶小明说，
1: 我突然想明白了，他是把两组套件做到了一个箱体，所以就有了八个接线柱，所以才能那样推，太狂了。
0: 芮小丹说，听不懂你说什么。叶小明说，
1: 这是音响技术的问题，不过你也够可以了，识货。
0: 到了店门口停下车，叶小明下来打开车门，芮小丹跟进来。叶小明把那张木特小提琴唱片放到茶几上，十分肯定地说，
1: 其实你跟这位丁先生不是朋友，只是熟人，你并不了解他，这人是个玩家，绝对不是一般人。
0: 芮小丹心想，难道我对人的观察力还不如他？便问，
1: 你怎么知道？
0: 叶小明说，
1: 因为你不懂音响，不知道这里的道道，
0: 都说文如其人，那玩音响的就是声如其人，文化、气度、财力都在里面了。芮小丹问，怎么讲？叶小明让芮小丹看着

0: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厂家生产这种音箱，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芮小丹问，这说明什么？叶小明拍着音箱说，这么跟你讲吧，推它的最高境界是一台前级，两台后级。丁先生的音箱表面上看是一套，其实是两套最高境界的推法在同时工作。这已经不仅仅是音箱和机器增加一倍的问题了，已经超出了音响技术的范畴，是境界，是气度。芮小丹笑笑说，听你这意思，没境界没气度的人就不配听这套音响了。叶小明说，那倒不是，但你的钱不够，至少得在40000的后面再添个零。芮小丹问，是在添个零头还是40000？叶小明没有马上回答，进里屋拿起电话，分别打给北京和广州的指定经销商，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做记录，之后出来说，我打电话给你核实了一下，也算是对客户的负责吧。芮小丹问，多少钱？叶小明说， KTA 是世界最著名的音响品牌之一，有50多年的历史， KTA 47一对的售价就是58000元，千真万确。丁先生的音响你就直接可以理解成两对 KTA 47，即便单按套件计算，最少也得10万元。一对小音响10万？芮小丹惊呆了。叶小明拿起一只条形电源插座说，他是用了两台阿尔纳音响电源，你理解成这个插座就行。一台阿尔纳音响电源的广州提货价是21000元，北京的提货价是23000元，而国产的400元就能买一台，最好的也不过上1000元。一个插座20000元？芮小丹简直不可思议。叶小明放下插座，拿起那张纸看着说，他的 CD 机是阿尔纳顶级分体机，报价是60000元。阿尔纳前级每台40000元，阿尔纳后级每台50000元。如果再算进去线材，我估计45万打不住。就算他有路子，最少最少也得40万。天哪！芮小丹喃喃地惊叹了一声，同时也明白了叶小明为什么要喊天。叶小明说，我这店也就值个10来万的，我得卖4次店才能给你进一套那样的音响，你就算真买也不会在我这个小店里买，而且他那对音箱肯定是自己找人制作的，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来，你连 KAT47 套件你都找不到。芮小丹感到窘迫难当，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自信的心理受到了重创，他的灵魂追求，他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为这套音响而被停职反省，最终竟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多有嘲弄意味啊。他想，如果丁元英在那天晚上察觉到他的心思，如果当时他说的那句话不是得几万而是40几万，那后面的事情就都可以避免了。尽管他理解丁元英得几万的说法，也知道如果他真说了40万，也就真有故意在女士面前卖弄之嫌，但他还是在心里懊恼地骂了一句，臭小子。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2: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在无尽的蔚蓝中，有一段旅程正悄然开启。王天歌以700海里为舟，载着我们穿越现实的边界，驶向心灵的彼岸。

接下来这首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歌词中也融入了一些幽默和自嘲，例如景豪自我介绍时说，或许我哈喽，你不认识我，我叫做景豪，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0: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许志安、陈慧的《苦口良药》是一首集旋律、歌词、演唱表现集情感、传达于一身的优秀作品。它不仅在当年风靡一时，至今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喜欢粤语流行歌曲的乐迷来说，这无疑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2期。
1: 芮小丹毕竟是在刀尖枪口上闯荡的人，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视现实，冷静地想了想，问月盛旗舰的套件能买到吗？叶小明答道，那没问题，我现在还是月盛的代理商呢。芮小丹说，如果照搬丁先生的那套音响的模式，用月盛旗舰的套件和斯雷克前后级功放给我配置一套，你看自制箱体有没有难度？叶小明想了想说，发烧友自己做音箱的不少，图的是音质，但外观处理肯定不如专业的，如果你能迁就点外观和多给点利润，我想操作上没有问题，就是得搭功夫，我得找技术好的木工师傅做箱体，而且箱体肯定得交几次学费，因为计算的箱体容积跟实际听到的最佳容积会有出入。芮小丹说，我不懂音响技术，但照葫芦画瓢你总会吧，月盛旗舰和 KTA47 都是用的5寸喇叭，你不用设计喇叭位置、箱体长短高低、板材薄厚和丁先生的音箱一样就行，漆面工艺差点我不介意。叶小明问，你能出多少钱？芮小丹说，你是卖家得问你啊。叶小明盘算了一番说，凭心说，我卖出一套万元级的最少能赚1500元，你这是两套万元级的，我还得搭功夫，我想这样啊，器材和音箱我都按原始成本价给你，天地良心啊，我不加一分钱，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4000元酬劳，我保证音响让你满意，我虽然麻烦点儿，

但既挣了钱又尝试了技术也合适。如果你同意，你得先给1000元定金。芮小丹说，可以，你起草个简单的合同，明天上午我来签字付定金。叶小明说，好，一言为定。芮小丹说，那我就告辞了。等一下。叶小明见他转身要走，忙叫住他说，还有件事儿得告诉你。芮小丹停下脚步。叶小明拿过那张木特小提琴的唱片说，我不知道你和那位丁先生是不是朋友，但是他现在肯定有难处，可能碰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跟你说一声。芮小丹纳闷地问，你怎么知道？叶小明把唱片递给他说，你先看看这张唱片，看仔细了。芮小丹看看封面，底封没什么，再打开看唱片，见唱片上有一个元英两个字的私人印章，这个印章他在天国的女儿上已经见过。就在他看唱片的时候，叶小明又从里屋拿来了几张他自己收藏的唱片，一张张的打开，上面竟然全有元英字样的印章。他解释道，这些都是从孤岛发烧唱片店买的，开店的也是一个发烧友，熟人去80元一张，零售价100元一张，卖半年多了。圈里的人也纳闷儿，他从哪儿整来这么多收藏唱片？今天我在丁先生家一见唱片就明白了，所以特地借了一张比较。如果丁先生的名字叫丁元英，那就没错了。唱片打上印章，那都是心爱之物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舍得卖呀？芮小丹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故事太让人心酸了。就是说，丁元英已经困难到必须变卖唱片了。这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对丁元英的印象。他再次想起了萧亚文的那句话，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他心里说，这小子还有点个性。离开音响店，芮小丹去了南村小区。这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作为东道主对客人关照不够的歉疚，又有一股窝在心头的无名火。来到丁元英的门前，他用了比平时重一点的手劲敲门，而这与平时不一样的敲门声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愠怒。等丁元英开门时，他刚想说，你这个人怎么，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了。怎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号太微妙，太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了。丁元英对芮小丹的愠怒并不感到意外，见芮小丹无意进屋，只得站在门口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他说一半也停住了，找不到贴切的词汇。芮小丹只能用目光倾泻了自己的情绪，他重重地盯了丁元英一眼，转身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当他下到3楼的时候，这才听到丁元英轻轻的关门声。他回到维纳斯酒店，晚饭的时间还早，酒店门前的汽车泊位大部分都空着。芮小丹将汽车停好，手里攥着车钥匙走进酒店，没有碰见欧阳雪，就直接上了2楼。2楼有6个豪华包间，往里是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的后门通着欧阳雪的居室。此时欧阳雪正在办公室训斥一位值班经理，芮小丹没有打扰他们，直接进了居室，放下提包，蹬掉高跟鞋，踩着地毯到冰箱里拿了一罐可口可乐，然后斜靠在沙发上，随手将汽车钥匙抛到茶几上，喝了几口冰凉的可乐，他感觉清爽了许多。没过多久，欧阳雪进来了，一边换拖鞋一边问，音响的事儿定了吗？芮小丹坐起来，把可口可乐放在茶几上说，定了，但不是那套，买不起。
欧阳

0: 雪在芮小丹对面的沙发坐下，问：“四万还不够啊？”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又在茶几下面拿出烟缸，这才把下午发生的事儿向欧阳雪讲了一遍。讲到音箱是40多万时，欧阳雪有些恼火了，不平地说：“这小子怎么这样啊？这不是耍弄人吗？那停职反省、扣工资、扣奖金，算谁的？”芮小丹说：“关人家什么事儿？自找的呗。”讲到丁元英变卖唱片时，欧阳雪也感到惊讶：“啊，是真的啊？”等到都讲完了，芮小丹歉疚地说：“人都难到这份上了，我这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以后怎么跟雅文交代啊？”欧阳雪说：“其实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无非是跟萧亚文打个招呼。”芮小丹说：“他要想接受帮助，还用得着咱们给亚文打招呼？何况亚文只是他以前的雇员，他要真向谁伸手，可能也轮不到亚文落这份人情。”欧阳雪问：“那你的意思？”芮小丹说：“我想还是先请他吃顿饭吧，找几个能喝酒的文化人作陪，不委屈他，歉疚窝火一锅烩了，剩下的事儿看看再说。”欧阳雪笑了说：“一醉方休也行啊。”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3期。
0: 叶小明送走芮小丹，马上回到店里给他的好友冯世杰打电话。冯世杰34岁，又高又瘦，脸上总是一副憨厚的神态。他在人民路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兼营汽车电路修理、安装汽车音响、充气补胎等杂项。他接到叶小明的电话后，向店里的伙计交代了几句生意上的事儿，便开着他的那辆北京213吉普去找叶小明。他停好车，一进门就问：“什么事儿？我那忙着呢。”叶小明还在修那台功放，一边焊元件一边说：“说事儿之前先给你说个新闻吧，这几天常来的那个女的刚才订了一套音响，要2套悦胜旗舰的套件给她做一对书架箱，用斯雷克2台前级和4台后级推，可能还得要2台电源。你的那套是一对悦胜旗舰和斯雷克1台前级2台后级，可你都换3茬了，人家起点这么高，你还牛什么？白玩了吧？”冯世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想了想不解地问：“那怎么推呀？”叶小明说：“从吸地机上分出来一组信号给另一台前级，你搞电路的这都不懂啊？再说高级点的吸地机本来就有2组输出，2套推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中一组推低频的后级降低一点振幅，这组就会略往中高频偏移，这样通过2台前级的调节，就能根据不同的唱片和听音环境调出一个最平衡的波形，这跟选通滤波的效果绝对不是一回事儿。”冯世杰这下明白了，倒吸一口气感叹道：“天哪，怎么想出来的？敢这么玩？这种思路说白了就是以损失低频反射效率来提高声音的品质啊，那声音走得得多稳，得多有张力呀！这么多器材推一对小书架箱，想想都霸气，这么多年音响白玩了，惭愧惭愧呀。”叶小明说：“你自己做过音箱，你们村里也有现成的木工作坊，帮个忙吧。”冯世杰点上一支烟说：“别说帮忙了，我自己就得先做一对，趁你现在还没关门，套件和功放还能拿个进价。可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女的，你说她怎么想出来的？”叶小明笑笑说：“今天遇到高人了，没敢说，怕你晕过去。”冯世杰也笑道：“我已经快晕过去了。”叶小明低着头盯着焊点说：“2对KTA47套件做成一

一对书架箱，两台阿尔纳电源，一套阿尔纳顶级分体吸地机，两台阿尔纳电子管前级，四台阿尔纳160瓦后级，线材是蓝星时空。你经常看音响杂志，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冯世杰反应片刻，惊叹道：“哇，天哪，真的晕过去了，不，这是真的啊。”叶小明说：“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就在一个小时之前，那声音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直接就是八气缸奔驰。”冯世杰急问：“在哪儿啊？”叶小明说：“南村小区。”冯世杰疑惑地说：“南村小区？那住的都是普通人家，没大户啊。”叶小明说：“你记得刘冰那儿卖的二手唱片吗？就是印章上的那个人。”冯世杰惊异地问：“元英？男的女的？”叶小明答道：“男的，姓丁，看样子不到40岁，独身，听口音像北京人。”冯世杰长长的哦了一声说：“大烧家烧干了吧。”叶小明把原件焊好了，就往吸地机上连接，说：“你把音箱接上，我试试。”接上信号线和电源，叶小明打开机器一试，音箱响了，说明功放修好了。叶小明关小音量当背景音乐，开始往工具包里收拾工具，一边说：“这人不是烧家，是个玩家，他那套功夫茶具一看就是玩茶道，两台笔记本电脑打眼一看就是 IBM 牌子，抽的烟是3个5，发烧不是这种玩法，变卖唱片肯定是碰到什么坎儿了。”冯世杰说：“你话里好像有什么意思啊。”叶小明收拾完工具到里屋洗洗手出来说：“我看上他那对音箱的思路，也看上了那台机柜，那机柜12个仓位没有一块多余的材料，找不到前后左右的受力点，把稳做得简洁，那简洁做得稳漂亮，我在市场上从来没见过。”冯世杰猜测地说：“你是想？”叶小明摆摆手说：“我是谁呀？敢瞎想？你让他们做音箱的时候捎带着做一台，到时候就算到音箱配置里，反正有人出钱，干嘛不试试？这种小活拿到家具厂没人给你干，就是给咱干也不放心呐，不是一个道行。”冯世杰说：“音箱我有把握，我做过，机柜我就不敢说了，毕竟是村里的小作坊，基本都是靠手工，没见到东西不敢答应你。”叶小明说：“绝对能做，比音箱简单多了，就是一个思路，一捅就破。”冯世杰把烟头熄灭放进烟缸说：“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起码开开眼饱饱耳福吧，好歹咱也算见识过。”叶小明颇有意味的一笑，话里有话的说：“单位见识一下，味道太淡了吧？你不是一直想为村里找点事儿做吗？这丁先生，你知道他是哪个庙的神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什么什么的，也许是条道呢，你也不损失什么，指不定哪块地里打粮食呢。”冯世杰现在才算明白了这点意思，说：“你脑袋就是比我活的，眼里出活啊。”叶小明说：“得了吧，我比你活到，我先关门了。我也就是随口一说，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嘛，交流交流，玩呗。”冯世杰说：“你脑子活到，你怎么不去交流？我还不知道这是烧香磕头的事儿。”叶小明往后一仰，展开双臂笑道：“你看我，虽然有点书生气，但一看就像奸商，跟谁都难接近。你这个人一看就忠厚老实，好打交道。你有车，
也有点底

0: 玩得起呀。冯世杰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说，那就交流交流。叶小明意味深长地说，交流交流。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今天的补约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长白山被国际饮水资源保护组织列为全球三大天然矿泉水黄金水源地之一。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世界级矿泉水水源地长白山。
1: 长白山被誉为与欧洲阿尔卑斯山、俄罗斯高加索山并驾齐驱的世界级水源地，近年来俨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矿泉水开发生产聚集地。长白山的水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水源地？提起长白山，中国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想起东北。早在4000多年前，《山海经》中就已经有长白山的记载，不过当时被称为不咸山。古人认为它似盐之略白，却无盐之咸。相比于中原的寥寥数笔，北方游牧民族对长白山的感情可谓深厚许多。据传古代东北民族东胡也把长白山称为不咸山，原是神巫布尔干的转音，意为有神之山。满族先祖肃慎族将长白山视为不可侵犯的圣地和宗源龙脉之处，南北朝时期的兀吉人敬畏地称其为太皇山，可以说长白山就是东北的神山。现在广为流传的长白山之名最早见于自辽金时期，寓意十分容易理解，一年四季都是白色的山。那么巍峨高大的长白山是从何而来的呢？距今约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从上帝曼出发，沿着地壳中的巨大裂隙不断上涌，在欧亚大陆东北一带以巨大的能量喷出地表。由于玄武岩浆粘度较小，在地表的流动速度较快，流淌的距离较远，形成了广阔的玄武岩台地，这就是长白山的前身。之后这里经过了多次的喷发，直到距今10至20万年左右，形成了如今的火山锥体形态。这样独特的火山喷发结构形成了长白山不同于其他山脉的奇妙景观。光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6座，被16座山峰环绕的天池则是火山对长白山的珍贵馈赠。在11000至15000年前，火山再次复活，形成了漏斗状火山口。在日积月累的雨水和地下水补充下，世界上最深的高山湖泊天池诞生了。它的面积达9.82平方公里，不足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的 0.5%， 却积蓄了20亿立方米的淡水，接近太湖蓄水量的一半。从天池溢出来的长白瀑布犹如一道白链从北坡倾斜而下，这便是2000公里长的松花江的南缘。高大巍峨的长白山孕育了美如仙境的天池，有人说长白山就是东北的水塔。为什么成了水源地？有趣的是，长白山虽然是东北的水塔，但是真正以水闻名不在于地上流动的三大水系，而是地下涌动的矿泉水。这里的地下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天池就有著名的温泉群，温泉水温接近90摄氏度，仅需20分钟就可以把鸡蛋煮熟。蛋黄熟蛋清不凝固的温泉蛋成为前来旅游的人们必尝的长白山特产。而在温泉旁边还分布着许多冷矿泉，哪怕在夏天水温不到10摄氏度，但是在-20摄氏度的冬天也不封冻。这一冷一热并存的泉水现象可以说是长白山的标志性奇景。在很早以前，人们就意识到长白山矿泉水的不凡之处。2004年起，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开始被视为重要的产业倾力推广。短短几年间，全国已有70多家矿泉水企业进驻长白山。那么原本是东北水塔的长白山为什么会成为被大力推广的矿泉水水源地呢？全球天然矿泉水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纬36至46度地带，被誉为世界黄金水源带。这一纬度带的高海拔地区远离人类污染，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独特， 冰雪融水历经多年的岩层天然过滤，从而造就了享誉世界的珍稀水源带。例如阿尔卑斯山北纬 44.9 至 47.8 度，北高加索地区北纬 45.2 至 46.9 度，都是重要的天然矿泉水富集地。从这个角度上看，地处北纬41度35分至42度25分的长白山正好拥有生产优质矿泉水的天然条件。矿泉水的采集往往来自于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或者是经人工开挖的地下矿水。长白山矿泉就是极为容易开采的天然低温自涌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深井泉，

0: 这里泉水水温、化学成分、水量不受季节变化影响。泉水富含偏硅酸，偏硅酸中含有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易被人体吸收，能有效地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和生理机能。因此，长白山的矿泉水符合健康好水的标准。当大气降水落在地面上，绝大部分慢慢渗透进土层，然后再进入长白山的火山灰、火山浮石层，最后渗入玄武岩中。水在地上不断渗透、过滤、运移，直到遇见阻隔水断层或岩体后开始富集，最后在岩层的挤压下又慢慢涌出地面。在这个漫长的熔滤矿化过程中，火山灰、火山浮石以及玄武岩构成了独特的泉水滤芯。火山灰吸收了降水中的杂质，地质疏松布满孔洞的火山浮石具有良好的储水滤水功能，而长白山的玄武岩形成于数百万年前，二氧化硅含量达到 46% 至 52%， 还含有锂、钒等珍贵的微量元素，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由此诞生。除了健康，干净也是重要的水质标准。在漫长的岁月里，长白山里始终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这里丛林密布，沟壑纵横，冬季更是大雪封山，先民难以生活在其中。尤其是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后，以保护龙兴之地为由封禁东北，于是人迹杳然的长白山就成为至今世界上同纬度地带最原始、完整、风貌的自然森林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至 70%， 老岭和龙岗山等地区达 80% 以上，植被优于阿尔卑斯山，因此长白山的矿泉水可以称得上纯净无污染。此外，长白山的矿泉水还有一大优势，水质偏软，口感佳。一般来说，饮用水所含有的矿物质中，钙、钾、硅酸根这三种成分能有效改善饮用水的成分，而镁、硫酸根和负离子则会令水的口感变差。镁的含量越高，水质越硬，就会出现苦味。我们所熟知的山泉水有点甜，就是因为它的水质比较软，不带苦味。2004年至2005年期间，检测评价权威机构德国弗莱森研究所对长白山十个代表性水源地进行现场取样，采用最先进的仪器检测241项指标后，得出的总体结论是，这里的天然矿泉水与阿尔卑斯山的矿泉水极为相近。国际饮水资源保护组织主席布朗霍斯根和中科院院士陈梦雄更是将长白山列为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之一。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样。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新一线城市安徽省会合肥是真肥还是虚胖？接下来听主播聊聊合肥是真肥还是虚胖呢？
9: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新一线城市合肥是虚胖还是真壮。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合肥不是一天练成的。合肥一直是个压力巨大的胖子，作为安徽的省会城市，它的位置就像是众矢之的，稀有安徽

说他是赌城，目光之准，魄力之大，举世无双。有人则称其为霸都，倾一省之力造出个巨无霸城市。近几年，合肥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可以和深圳相媲美。2019年 GDP 总量达到 9409.4 亿元，万亿俱乐部近在眼前。它的魅力不至于此。6月6日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合肥的多家企业备受关注。同日夜晚，马云打卡合肥。合肥到底是虚胖还是真壮？从大县城到新一线，似乎自古以来都有一种力量，让合肥这座碗中雄城时常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合肥不错，在碗之中。合肥这个略显呆萌的名字首先就容易被低估，在大多数人看来，比起二胖，显然它的另一个称呼更有魅力，那就是泸州。然而合肥之名的出现却比泸州早了将近七八百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合肥就作为一个县隶属于九江郡，到汉代正式见于史册。而泸州二字则要追溯到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这时候的合肥成为了泸州的州治所在。因此合肥二字看似颇有喜感，实则历经沧桑，数千年来一直与这片土地上的江河湖泊紧密相连。合肥的肥来自肥水，从地图上看，长江与淮河将安徽省截成三段，而合肥恰好处在安徽中部江淮之间。自江淮分水岭两侧发源的肥水，经东肥河和施水经南肥河，一条途经淮南寿县北入淮河，一条通过浩渺巢湖南下长江，二者分道扬镳，只在此地相合，视为合肥。正是占据了江淮分水岭的独特位置，使得合肥主体上属于长江流域，却也沟通着淮河水系，南北皆有江河天险，中部则平原广袤，分布着纵横水网，地形上易守难攻，还不缺粮食补给，尤其适合屯兵扎营，因而古人将其与山城重庆并称为天生重庆，铁打泸州。而合肥又在中原和江南之间的缓冲地带，正是北人南下、南人北征的最佳路线之一。所谓守江必守淮，谁占领合肥就相当于拥有了江淮之间的战略纵深，取得了战局的主动权。其中最需要这块宝地来拱卫自身的，正是总被误认为安徽省会的南京。三国时期定都建业，今南京的东吴大帝孙权一生做梦都想拿下合肥，打通吴国入主中原的通道，可他平生四次只见合肥，无一不是铩羽而归。尤其在逍遥津之战中，全率10万重围合肥，亲自上阵，气势汹汹，结果被魏军7000余人死死挡在城外。最后孙权更是被魏将张辽以800人突袭击破，差点连自己都被擒获，成就了张辽只小儿夜啼的威名。究其原因，除了吴国内部的问题，也是因为合肥地理位置上佳，留给东吴军队进攻的方向不多，偏偏又有肥沃的大后方，此后能让邓艾屯田日久，当建奇功，为守军供给后勤保障。同样是定都南京建康的政权，同样是在合肥一带打仗，东晋赫赫有名的淝水之战则堪称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这一次北边前秦的苻坚搞来了100万大军，实际上30多万，号称是投鞭断流，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南方东晋的先锋谢玄则领着数万北府兵迎击秦军主力，与之对峙于淝水两岸，其后晋军抢先渡河，并人为在敌后制造混乱，趁对方兵马不齐，军心动摇，一战成功。当这场战役的主导者谢安轻飘飘地说出了那句小儿被大破贼时，背后却隐藏着精心的谋划，先把秦军引入地形错综复杂的淮南合肥一带，瓦解其三路大军的合围之势，再趁敌方大军未至，只能用淮河支流汝水和颍水缓慢输送兵力，果断渡河出击。尽管每一场战役结局的形成都是复杂的，
但合肥通达江淮

坐镇碗中的独特地势，的确给了指挥者充分的发挥空间。直至近代，合肥都是兵家要地，李鸿章组建的淮军起于肥西，1949年渡江战役总前委则驻扎在肥东。即使在和平年代，合肥的中心位置同样引人注目。在当年安徽的省会之争中，合肥就凭一句“合肥不错，在皖之中”才坐稳了省会的名头。然而外界对于合肥带头大哥地位的质疑却从未停息。那为什么偏偏是合肥？安徽的省会向来都是个有着明确答案的谜团，网友们总是热衷于把南京称作徽京，其中还真有点门道。在清朝，安徽从硕大的江南省中分离出来之前，和江苏本来就是一家，统统归江宁、南京管辖。而到康熙年间，安徽独立建省，新上任的巡抚、按察使先后入住安庆，但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却还在江宁恋战不去。在当时还叫做泸州府的合肥也曾作为省城备选，然而在水运时代，合肥与安庆最大的差距在于合肥并不沿江，连巢湖都是到2011年才全盘入手的。反观号称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的安庆，凭借航道之力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举足轻重，后来更是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并称长江五虎。然而安庆也存在着自己的硬伤，太过偏西，影响力难以辐射全省，比起作为省会，更像是扼守长江、保卫太湖流域的最后一道门户。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安庆被太平军占领了9年之久，才被曾国藩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硬啃回来。安徽巡抚的办公场地正是在位居中心的合肥。这次短暂的省会体验让合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这里走出来的李鸿章和他组建的淮军，使得合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为日后的省会之争打下了基础。而触不到的长江或许是合肥永远的痛。安庆之后，他的另一劲敌芜湖同样是凭借黄金水道发家，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后的第二年正式对外开埠，成为了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并跃居中国四大米市之一。这两者叠加形成的双重光环，让芜湖轻易拿下安徽经济一哥的名头，并长期想把经济二字拿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合肥会把引江济淮作为重大战略目标，除了最重要的城乡供水、解决皖北部分地区缺水问题之外，另一个目的则是沟通长江、淮河，使得合肥成为航运发达的长江沿岸城市，圆了自古以来的长江梦。而到了铁路时代，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在安徽拐了个弯，让一座无问南北的小城蚌埠成为了闪闪发光的珍珠港。这条铁路北起天津，南至浦口，为南北干线，火车在蚌埠跨过了淮河，铁道与大河交叉之处的蚌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枢纽，经济实力也一跃而起，世人称之小上海。反观合肥呢，几乎早期所有的重要铁路干线全都精准而巧妙地避开了这座在皖之中的城市。后来同为省会的武汉、南昌、南京、郑州等地在四周像是支起了一张铁路网络，将合肥围在其中，形如一座交通孤岛。在这种条件下，除了位居正中、四平八稳，似乎再也找不出更多的优点来支持合肥竞选省会。然而历史的潮流偏偏眷顾了它，同时也赋予了它沉重的压力。合肥的上位或许是个偶然，可合肥此后的步步崛起，坐实省会之名，却是他决心和勇气带来的必然。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很多人说合肥是一座赌城，擅长风险投资，还能赚得盆满钵满，赌性之大几乎回回 all in， 而赌技之强往往小输而大赢。合肥的确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然而不是用在赌气运，而是敢于放下身价，放低身位，敢于千金买骨，三顾茅庐，以极为谦逊的姿态去迎接每一个发展的契机。

0: 当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外迁，恰逢饥荒年岁，接连问了几个省份，只有安徽慷慨地表示，即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留住。而在中科大到来之后，求贤若渴的合肥更是打出了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的深情操作。从最开始挪出场地为中科大师生建校，到把学校的电力供应优先级提到政府之上，交通不便就开通公交专线，住房紧张直接为教职工建了科大花园做住宅小区，每年给中科大的经费都是慷慨解囊。最能体现合肥对于科举尊重的是那座建在蜀山湖畔的科学岛，这里有俗称人造太阳的全超岛托卡马克东方超环 East， 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这座岛三面环水，一桥飞架连通外界，合肥用城市最美的角落为科研人员打造了一张安静的书桌。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使得合肥拥有了摆脱虚胖让自己羽翼渐丰的资本人才。此后合肥拥有了中国首个国家实验室，成为了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更有了喊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这句口号的底气。而让合肥同样倾尽全力迎来的还有各种高新企业。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合肥逆流而上，以百亿规模的资金与政府诚意十足的态度，留下了如今蓬勃发展的京东方。据说还为了这件事砸锅卖铁，停止了正在修建的铁路。而在带着京东方打赢显示屏之战后，他又进军芯片产业，下重金支持合肥的长芯公司从全球三大 DRAM 厂疯狂挖人，研制出了国产内存，改变了中国缺芯少屏的局面。到今天，合肥完全证明了自己不是虚胖，而是真壮。论经济实力，2019年它的 GDP 总量超过省内排名二三四位的芜湖、滁州和阜阳之和。论新兴产业，它的心平气和，芯指芯片，屏指平板显示，气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和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战略布局甚大，眼光超前。就连向来是短板的交通，也随着合福高铁、合正高铁、合新高铁、合蚌连高铁、合安九高铁、商合杭高铁等的接入，形成了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网络，摆脱曾经称为铁路盲肠的尴尬。合肥的崛起，用一句颇有喜感的话来说，就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然而肥有了，再进一步即是合。要看合肥能否带动整个安徽省的发展，合则两利，先胖带动后胖，众胖联手方称合肥。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雾凇岛位于吉林市韩屯村附近，位于松花江上，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江心小岛。接下来主播带大家一起欣赏现实世界里的冰雪奇观，去看一看吉林的雾凇岛。
3: 每年的12月下旬到来年的2月底呢，都是赏雾凇的最佳时间啊。雾凇俗称是冰花、树挂，当地呢也有叫冰溜子的啊。简单来说呢，雾凇呢就是水蒸气和冷空气在树林里面相遇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啊。这么想想是不是还挺浪漫的呢？其实雾凇呢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要说到欣赏雾凇呢，那去雾凇岛准没错了。雾凇岛呢是位于吉林市韩屯村附近啊，位于松花江上，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江心小岛。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冷暖空气汇聚，非常容易形成毛绒型晶状雾凇啊，厚度呢可以达到40至60毫米，可以称得上是雾凇中的极品。从吉林站到韩屯村呢，说远不远，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下车呢就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东北风情啊。村里面到处都是典型的东北民居啊，墙上呢也是挂着100排的灯笼和玉米，在一片雪白的环境中呢还是特别的显眼。路口呢还有人在卖冰茶糖葫芦和烤地瓜啊，买了糖葫芦尝一口呢啊，真的还挺凉的。不过呢味道酸酸甜甜，冰凉又清爽，重新体验了一回小时候吃糖葫芦的那种快乐。韩屯村里的客栈很多啊，每家特色都不同，但是不论去哪家呢，窗户上一定都会贴着大红的窗花，炕上呢也一定会叠放着东北花布棉被，家家户户都会有非常地道的农家美食啊。要大江说呢，既然来了东北啊，肯定要住一住东北土炕，吃一吃地方特色，才算不虚此行。来到韩屯村，除了赏雾凇呢，也别忘了和朋友围坐在一起啊，吃一顿乌拉火锅。据当地的朋友介绍说呢，冬季到吉林有一观一品之说啊，一观呢就是欣赏天下奇观雾凇美景，一品呢就是品尝新鲜的乌拉火锅。乌拉火锅呢是满族特色美味啊，因为兴盛于吉林乌拉城啊，也就是如今的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而得名。

据说呢是北京火锅的前身啊。朋友还给大家科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叫法的音译啊。据吉林通志记载呢，吉林味盐，乌拉味姜啊，吉林乌拉呢意为盐姜，后来呢就简称吉林，也就是现在目前的吉林市。那我们一行人找到一家地道的，刚进到店里呢，老板娘就非常热情的迎接，不仅是亲自帮忙下菜，还跟我们亲切的唠起了家常。老板娘呢是满族人，她和我们说店里吃的猪牛羊鸡其实都是自家养的啊，白菜呢也是自家种的，别的地方是比不了。别说听她这么讲，我们对这顿乌拉火锅还是多了几分期待的啊。铜锅里面也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跟北京火锅的清汤不同，乌拉火锅的汤底呢是秘制老汤，据说呢是加入了猪棒骨、蟹、栗黄和干贝等等各种食材。如果说老北京火锅是用麻酱沾了全宇宙，那可能乌拉火锅的底料呢就包含了整个宇宙吧，毕竟宇宙的尽头可能在东北。其实对于乌拉火锅，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啊。至于这家店的秘方是什么，都藏在了老板娘的莞尔一笑之中。汤底烧开，接着就是极具仪式感的流程啊，放入酸菜和五花肉。大概酸菜和五花肉是东北美食的精髓吧，当然吃火锅牛羊肉自然也少不了。不一会儿呢，酸菜就被充分煮透，酸菜的酸香呢也被彻底的激发出来。先喝上一口汤，口腔细胞瞬间被酸味激活，酸中呢还带着一点鲜香啊，抚慰了我们奔波一天之后疲惫的心灵。再尝一口老板娘自制的酸菜啊，等着微微的甜里面带着些肉香，清脆爽口。牛羊肉呢也被酸菜乖乖的驯服，没了腥膻味啊。五花肉呢被酸菜去除了油腻，只剩下鲜甜。当然血肠、粉丝和冻豆腐也是必不可少。血肠大概也是东北必吃的一道菜吧，尝起来是口感绵软，味道醇厚，粉丝呢劲道顺滑，大口吸进嘴里超级过瘾。冻豆腐上的小孔呢也是吸饱了汤汁，豆制品的豆香和汤汁的酸香呢合二为一。品尝过美食就要着手第二天的行程了。首先呢是得观察天气啊，雾凇岛的雾凇尽管虽然常见，但是要看到壮美的雾凇景观有时候还是得碰一碰运气的。那大家在来之前呢就做好了功课啊，发现无风、温度低、温差大的天气是更利于雾凇凝结，所以在出发前呢也是最好提前观察天气情况。确定好天气情况之后呢，得提前准备好墨镜和防晒、防冻和防水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戴墨镜，嘿嘿啊，又到了大江科普的时间。天气好出太阳的时候呢，雪花作为一种结晶体是会反射阳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时间的待在雪地里，眼睛其实非常容易被刺伤，所以呢墨镜非常必要。这个其实就跟滑雪差不多。当然如果想要拍几组大片啊，防冻保暖也非常的重要，暖宝宝一定要带好。而且暖宝宝除了给我们自己取暖，还能给手机和相机取暖。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非常冷的地方都会忽略这些电子设备的保温啊，尤其是手机。要知道零下30度手机可能几分钟就没有电，开不了机。那除了这些必要的准备呢，还可以准备一些比如说像防冻贴、密封袋这些东西。因为要带相机和手机拍照，我们提前也是带好了密封塑料袋，拍照结束之后呢就把设备密封起来，不然呢从室外到室内相机和手机呢都会起雾啊，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在启程前往雾凇岛当天呢，我们也是早早起床，在客栈简单吃完早饭之后就准备出发前往雾凇岛等日出。上岛之后呢，晨雾缭绕啊，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种世外仙境。等到太阳慢慢升起来，金黄的阳光照在水面上，视野瞬间就开阔了。一望无际的雪景呢是尽收眼底，沿江的树枝上也是挂满了洁白晶莹的霜花，活脱脱就是一个现实版本的童话世界。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奔月的嫦娥住的广寒宫大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当然这个时候呢就是拍照打卡的好时机了啊，记得得选一身好拍的衣服。那至于拍照呢，就得看你有没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或者是小伙伴了。临近中午，雾凇逐渐消失，拿出保温杯，打开提前准备好的热水啊，切记一定要是热水才有效果，不要问大江是怎么知道的。使劲把水泼到天空，水会瞬间凝固成冰，在天空中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用相机记录下这个惊艳的瞬间呢，就是这次雾凇岛之行的最佳纪念。说实话，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叹大

0: 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我们一年四季呢都能看到非常好的风景。如果你看厌了明媚的春光，那趁着时间正好来雾凇岛欣赏纯洁无瑕的冬日风光啊，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理，上观风，下观花，苍山雪，洱海月，风花雪月就是大理。接下来就让主播带你一起走进大理，踏上心中的那片文艺净土吧。
0: 大理古城又叫夜余城、子城，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天宝年间。在唐宋500多年的历史里，大理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载着大理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那人们都说大理三月好风光啊，如果三四月份来，你可以看到大理樱花陆续开放，从大理大学到大理古城啊，那个时候的古城真的是美极了。不过呢，我们这次虽然不是三月，但是风光呢依旧美好。古城很大，路很多，比起丽江来说呢，大理古城是更加的具有生活气息啊，古城里面呢也有非常多走心的小店，如果你不知道挑哪一条路走，那么人民路或许是你最好的选择之一，很多有意思的店铺、咖啡馆都在那儿，非常好逛。走在古城呢，你会看到很多穿着民族服饰的人，或许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但是呢，只要看过他们的衣着打扮，你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自觉的呢就会感叹少数民族的服饰之美。啊，野山菌的话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吃一吃。虽然网络上大家对云南人吃蘑菇啊、吃菌类中毒的新闻或者是调侃啊，真的是屡见不鲜，但是真的因为确实是美味，所以那么多人冒着中毒的风险也要去尝一尝。在这里呢，大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要想吃到好吃的菌类，务必去饭店或者是在当地的朋友指导下去吃，千万不要自己在菜市场或者是路边小摊买了就下锅，毕竟美味是小，安全是大。那另一道毛草排骨的话呢，也是比较推荐，做法上呢是浓郁的大理风味，感觉还是比较新奇的，竹筒饭的话呢就不那么推荐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吃饱喝足呢，我们就打算继续在古城走一走，溜溜弯，消消食。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卖鲜花饼的小店啊，这应该也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地方特色小吃了吧。云南的气候呢，让植物仿佛一年四季都处于温室之中啊，所以鲜花在当地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而鲜花饼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在古城有很多的鲜花饼小店，甚至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动手现场制作鲜花饼啊，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啊，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口味的话呢见仁见智啊，说实话呢我觉得还是不错，可以吃个新鲜。那我们逛得差不多，夜也更加的深沉了起来，路上行人呢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就准备回民宿休息啊，打算泡一个热水澡，好好的洗刷一天的疲惫。洱海呢非常的大啊，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叫洱海。那这次来大理的目的之一呢，也就是环游洱海。洱海其实分为海东和海西，环游的话呢，其实比较建议从海西出发，然后到喜洲、双廊，再到海东，最后呢再去蛙色看日落，这样所有的风景光线呢会比较科学。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选择这条线去环游洱海。因为时间不是非常的充裕，所以我们租车店取完车之后就直接出发了。第一站呢，我们去的是喜洲古镇旁边的海蛇生态公园。海蛇公园呢，整体是一块三面临水的长形沙洲啊，四季风景如画，算是观赏洱海的最

0: 佳地之一。岛上的风光原始，也可以看到大片的树木和长长的蒿草啊，有一种红树林的感觉。半岛深处的洱海呢，也是异常的清澈蔚蓝，拍照真的非常的好看。比较有名的呢，就是夫妻树和蝴蝶泉。那走到舌尖，也就是公园尽头的位置，整个洱海呢就展现在面前。很多人呢在这里拍照拍视频，随手就是明信片的感觉。拍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准备出发去下一站小普陀。啊，小普陀呢是位于海东，始建于明代，1982年重修为亭阁式的两层建筑，一层似如来菩萨，二层似观音菩萨。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拜佛？啊，好吧，其实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拜佛，而是海鸥。那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小普陀呢会有很多西伯利亚飞来的海鸥。那下午的洱海有远处的苍山和云，啊，明媚的光线下，蓝得真的让人心醉。那站在小普陀的岸边呢，也是看到很多的海鸥飞来飞去，随手的举起面包，它们就会盘旋，然后悄悄的接近你，最后呢，立马叼走你手里的食物。说不出为什么啊，感觉这种跟小动物互动的感觉非常的神奇。啊，有个梗说梁朝伟的爱好是去巴黎喂鸽子啊，巴黎咱们去不了啊，可以来洱海喂喂海鸥嘛。开个玩笑啊，要是我跟我妈说特意去大理喂海鸥，我妈可能会二话不说的就把我带到乡下爷爷家去喂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应该就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喂完海鸥之后，就准备去下一站蛙色。啊，蛙色码头呢是一个很适合出片的地方，有一个平台可以直接伸到水中间，但是呢因为之前这里出过一些事故，所以会遇到平台经常关闭的情况，所以能不能进去呢是全靠运气。啊，很不巧我们这次去是没有开放，不过在路边呢啊，随处找一处可以下水的地方呢，依然是稳稳的可以出大片。那最后我们去的地方是鹿卧山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地名不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山呢就在蛙色码头去往双廊大概1公里不到的转弯处，每天呢有非常多的新人来这里拍婚纱照。我们到的时候呢也已经是有很多人趁着夕阳在拍照了。找一块相对人少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是开启了大片模式。那当地人告诉我们，运气好的话呢可以拍到耶稣光。不过同行的一个理科男听完之后就开始跟我们科普丁达尔效应啊，听的这个当地的向导是直翻白眼。哎，或许这个就是理科男的浪漫吧。好吧，那鹿卧山这里的地貌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延伸出去就是悬崖啊，很像东南亚很多海岛的海岸，拍出来呢也是非常大片啊，难怪这么多人来这里拍婚纱。看完落日呢，我们准备去吃一点好吃的啊，毕竟这样奔波一天还是得用美食犒劳一下自己。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过桥米线啊，也算是用当地特色来结束这一次的大理之行啊。最后呢也证明我们确实没有选错，这里跟我们以往在其他地方吃的过桥米线感觉完全不同啊。在这里的过桥米线呢配菜非常的丰富啊，像鸡肉、火腿、鲜花、虫草花、鹌鹑蛋啊、菌类等等等等，感觉呢吃得非常的有仪式感，汤呢也非常的鲜，米线非常的 Q 弹，那我们一行人呢简直就是好评不断。
1: 中国古老文化和欧洲文明在这里交织碰撞，俄罗斯风情、东北习俗、山野美食、异国建筑在这里融为一体。接下来跟着主播徘徊于松花江畔，邂逅美丽冰城哈尔滨。
0: 中央大街虽然不是哈尔滨市最长的一条街，但是呢却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建筑流派，有常见的起源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式，17世纪初的巴洛克式折中主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那一路上路边停靠的汽车全都被一层雪覆盖着，像一个个奶油蛋糕。大江呢作为南方人也是像个孩子一样忍不住在车上乱画，多好的天然画板，对吧？ 中央大街最具特色的地方呢，就是整条街都是由方石铺成，一块一块，精精巧巧，密密实实，光光亮亮。路铺的这样艺术在中外建筑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据说呢

0: 当时一块方石的价格就值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够穷人吃上一个月了。所以几百米的中央大街可谓是金子铺上的路啊。据有关专家测定，中央大街的方石块还能磨上一两百年呢。在中央大街大江逛了一小段之后呢，然后就转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远远的看去是一个很宽阔的广场，那教堂呢就立在广场的中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再走近些呢，广场给一层白雪覆盖着，白茫茫的一片，中间的教堂灯火明亮，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教堂的那些小灯塔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雪下的屋顶线条呢是清晰分明，仿佛白雪就是它的身体一部分。在灯光的照映下呢，这里更像是童话中的宫殿，美丽异常。逛完大教堂夜已深，那大江呢也是沿路回到了酒店，准备呢梳洗一番，好好睡个觉，为明天的行程做准备。
1: 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启。
0: 第二天出门呢，说实话大东北的冬天真的是把大江冷哭了，有没有？脚底腿上肚子都贴上了暖宝宝，但是还是冷得一塌糊涂。那大江呢也是在这建议，实在坚持不住的小伙伴还是好好在室内休息吧。这个时候呢，大江也才明白了什么叫做北方人的冬天在室内喝着冰饮，南方人的冬天在被窝里仍然瑟瑟发抖。第二天大江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靖宇街，从中央大街走到靖宇街也就20分钟的时间左右。靖宇街是目前道外最有名的一条街，有着东方巴洛克的名称。那在大江看来，这里就是一方历史文化的遗迹，清水砖墙，白灰勾缝，砖木结构，雕花为檐，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墙体块块斑驳，大江呢也是不禁感触，这就是历史轮回的产物。靖宇街上有一系列的中华老字号小吃，比如说狗不理东来顺，那伴随着小吃香味的呢是许多的历史建筑，像淳化医院、中亚珠宝行、新闻电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老顶峰这个地方，它的门前永远不缺的呢就是顾客，这是一个类似于北京稻香村的老字号店铺，糕点、冰淇淋以及各种奶油蛋糕，一进门呢就可以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大江呢也是闻到香味之后真是控制不住自己啊，赶紧来一个巧克力蛋糕，还要个牛奶冰淇淋，再要一个月饼。好吧，吃的还是有点多。那巧克力蛋糕呢非常大，十块钱左右，好大一块，巧克力也非常多，一口咬下去就是满嘴的朱古力味，轻轻嚼一口呢感觉是满嘴的幸福啊。不是全身的幸福。
1: 六月的晚星，九月的荒野，雪里的脚印。
0: 那这条街上呢也有许多的老房子，差不多呢都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近些年地方政府为了改造居住环境，已经拆迁了许多的老住户，新建了很多小区，老房子呢也已经越来越少。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但是说实话，一些古老的建筑，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住宅和院落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作为一段历史，他们曾经有着自己的辉煌和繁荣，那作为逝去的岁月呢，他们也饱含着太多的风霜雨雪。
1: 当大江站在一个个的院子里，看到那凌乱、陈旧、拥挤、错综的房子里时呢，
0: 说实话涌出了非常多的惊讶感。开始呢还很兴奋，因为一直以来大江对旧物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结，喜欢这样凌乱且陈旧的美，因为大江觉得呢这个就是岁月的锤炼。但是当看到如此破旧的房子仍然有人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呢，说实话还是会有一些心酸，这终将是作为一段历史会成为过去的，真希望能够尽早的结束。尽管它具有建筑艺术方面的价值，但是需要修缮和保护的工程太大了，政府承受不了，那百姓的生活环境改善不了，这终将是一个矛盾。记录是为了不要忘却，记录是为了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愿呢，他们能够尽早成为一段历史翻过。现代建筑和老建筑并排出现在你眼前，说实话这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感觉，那个是现代与曾经的辉煌在撞击，那个也是正在的和已经的破旧在演绎，那是一种历史和必然的无奈。
1: 说实话大江呢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条理，走着走着发现南三道街的文化街还没有逛，
0: 好吧，那就走南四道街过去，然后南三道街

0: 回来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结合物，作为哈尔滨市特有的城市建筑风格，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这个城市中扮演着独特的历史角色。作为一个城市曾经的标志，如何让这些中华巴洛克被更多的哈尔滨人关注，如何使他们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是如今摆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面前待解的方程式。于是呢，这条南三道街的文化街就是一个答案。
1: 都是关于哈尔滨，他的名字，他的一切，他的心情。
0: 好了，下面呢就让大江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下一条重点街六道街，也就是八肉一条街。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老道外北大六道街形成了八肉一条街，最盛的时候达到了十多家八肉馆，甚至有人在街上开启了茶馆，提供地方给食客吃八肉。虽然如今八肉街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只剩下了七家八肉馆，但是大浪淘沙，生存下来的都是经得起时间和食客检验的馆子。八肉呢是属于老道外的美食，因为这里有催生它的土壤和人群。话不多说，填饱肚子那是最要紧的，八肉砂锅看着好吃的都来一份吧。店里的八肉呢是纯熬糖色制作，熬制的糖色呈玫瑰红色，做完的成品呢是深红色，一口下去肉很酥，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配上的都是用大骨棒和鸡架熬制而成的砂锅，简直是冬日里的滋补佳品。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成龙、黄渤、金晨等群星的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致敬曲《永不落幕的星辰》，致敬每一位为中国电影奋斗的星辰。通过群星献唱的形式，展现中国电影人的团结与传承，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由李浩和早安合作的《东俄》，歌曲由李浩亲自担任出品人，传递勇气与新生力量。《东俄》扑火，涅槃重生，来自李浩、早安的《东俄》。

继续来听亚森为电视剧《树影迷宫》演唱的片尾曲《潇洒走一回》，以其独特故事感的醇厚嗓音为这首时代金曲注入全新灵魂。歌曲在保留90年代叶倩文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亚森以醇厚且充满故事感的嗓音重新诠释。来听这首亚森的《潇洒走一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你不是孤岛》，编曲以钢琴与大提琴为主，融入零星的打击乐，营造温暖绵密的氛围。你不是孤岛，你只是暂时忘了抬头看，成为金句，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鸭子演唱组的《愿你再见我时》，歌曲以深情倾诉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记忆的追溯，以及对向上力量的凝聚。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

拉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用数据定义流行。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明昊为电视剧《四喜》演唱的插曲《不会停的风》。黄明昊在剧中饰演沈明辉，歌曲与角色自由热烈的内核高度契合，以轻快节奏和清澈声线传递出永不停歇的朝气，自由感十足的声线与沈明辉的人设无缝衔接。

祝我们永远自由热烈，永远生机蓬勃。继续来听张远、李云霄合作的《山河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交融是跨越时代的对话，古典旋律与现代节拍的碰撞，艺术家与少年的心灵共鸣，让传统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滋养着少年的心灵。这既是文脉的延绵不绝，更是青春与国家最动人的共鸣。

歌声里满是细韵与温度，笔下既有山河气象，又藏澄澈温情。一起来听张远、李云霄的《山河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奕匡、李浩首度合作的全新单曲《场外队友》。这首歌是纪念团队十个晴天三周年而创作的，歌词融入了十人三年间共同奋斗的点滴回忆，献给十个晴天成员之间三年来的深厚友情。即使不在聚光灯下，心也始终为彼此炽热跳动，用音乐诠释友情的相伴与默契，传递出超越距离的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峰的《沙之曼陀罗》。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西藏一种古老独特的艺术形式，耗时数月用彩色细沙绘制精美图案，却在完成后亲手撕毁，象征着用心经营却只求一刹那美丽的哲学。通过半生一刹与一刹换半生的对比，引发对爱情价值选择的思考。
3: 如能开心一秒，理想所得都不算少，犹如希沙堡里最快乐时。

远重要，苦苦撑到这里也无憾了，无路可去也算过程绝妙。

一个人站在无尽的海边，面对的是浩瀚，也是渺小。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2021年，乐队曾在浙江的舟山拍摄海边 MV， 新歌延续了对海边的情绪投射，以房东的猫标志性的清澈嗓音为主线，搭配简约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海浪轻拍沙滩的舒缓节奏。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来自周深、单依纯，《天海一心》。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热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跨时代合作，在漫漫人生路中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两代音乐人用沧桑与朝气交织的声线诠释人生旅途的百般滋味，仿佛一场穿越

是香港歌手林奕匡的一首广受欢迎的暖心作品，以其轻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疗愈神曲和告白首选。

渐暖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青春歌曲，该曲收录于202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唱出了时代少年团的青春告白，每一句歌词都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带你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与纯真。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喂，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

0: 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晚安暖城，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蔚蓝她的嗓音独特而富有魅力，清澈又带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到歌声中，无论是高亢激昂的部分还是低沉婉转的部分，她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今天带来这首获得当年粤语十大华语金曲奖的歌曲《一格格》，希望大家喜欢。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胡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白天不懂夜的黑，以昼夜相悖为喻，道尽人与人之间无法相容的心事。旋律低沉婉转，蔡健雅平静却有张力的声线，把不被理解的孤独、相处中的隔阂缓缓诉说，写进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无奈与怅然。

王铮亮的清亮，嗓音如月光铺展，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赫也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炸响，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赫也的锋芒，刚柔交之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相拥。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喜欢郁可唯的这首《电梯》。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唱的是一场纯粹的白日梦。孑然一身的人观察着路遇的其他人家的故事，想象他们之间的际遇。电梯里遇到的那些半生不熟的人，他们都有着各种的情感遭遇，也有着不同的人生悲喜。不过副歌曲调一转，爱情就像公寓，乘电梯遇到你，让心高高低低，还是期待某一天在这个狭小封闭的空间目送你远去。

接下来这首是周杰伦演唱的《说走就走》，这首歌曲充满了自由、快乐、爱情和年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的旅途和生活。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守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1: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蒙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0: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骨干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0: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0: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屿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 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蒙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3: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蒙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蒙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为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蒙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4: 哎，我马上过来。

0: 哎，刘老师，这里有个什么画像？
1: 这出现了一个湖，
0: 照片拍了哦。哎呦，这个，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官能瓶。对，这里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官能瓶，非常难得，太难得。你们也是很幸运的，现场见到新鲜出土的完整的一个瓷器，确确实实今天也赶上了。
2: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3: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环印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2: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3: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0: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1: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十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2: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1: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蒙古港的呢？
3: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的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浆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浆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1: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4: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船舶，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3: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说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1: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

0: 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欧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欧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欧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0: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欧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2: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0: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3: 港了，理不可城，城理不可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4: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血蛤，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

0: 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1: 2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2: 2号船早一些了，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3: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
0: 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5: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进一步提升，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练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展期正式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6: 开放合作的动力在持续增强，各国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享

0: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机遇。
1: 第四届电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电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电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政府采购法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
1: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进一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采购人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优化采购交易规则，明确采购人应当根据法定适用情形、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采购方式，原则上应通过公告形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提高采购活动的竞争性，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原则。
3: 以公告形式征集不特定供应商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呢可以打破熟人的圈子，使得这个入口更加的公平。
1: 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着力破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的形式要求，明确规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这次系统性修订还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全部纳入法律适用范围，让花政府钱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
3: 之前呢，在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初期采用了一个抓大放小的原则，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小额的办公耗材啊、高校的实验室，还有一些物业维修等等，这些呢实际上被排斥在了政府采购活动之外。这次呢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使得只要是财政性支出，哪怕一分钱，它都在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内。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
2: 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
1: 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
6: 本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紧扣新建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与改造、氢气的接入与交付、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等等

0: 工程核心的需求，首次构建氢气管束工程技术图谱，它呢可用应于新建氢气管道和在役天然气管道的改输及其参气输送。
1: 同步发布的氢气管输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氢气管道材料、设计、施工、安全、运维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为氢气管输工程试点示范、规模化推广提供权威规范的技术依据和标准支撑。
2: 国家管网集团持续地推进氢能管输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目前啊，已攻克高压临氢环境管道适应性评价、战场的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为氢气管输工程建设、运维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1: 据介绍，上述成果已在多个试验中完成技术验证，后续将支撑我国长距离输氢干线管道建设、存量天然气管网掺氢改造等工程落地，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全国氢能储运网络。
3: 今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1: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绿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
5: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兴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运、加注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湿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4: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6: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余万元，对三名责任人员罚款100余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2: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至今，我国已经发布40余项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在基础支撑领域，已发布人工智能服务器系统性能测试方法国家标准，引导我国 AI 服务器生态向规模化、协同化方向升级。
4: 在关键技术领域，发布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系列标准，统一大模型研发、评估、部署全流程规范，筑牢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底座。在产品应用领域，出台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明确智能终端分级判定依据，有效甄别伪智能产品，规范市场秩序。
1: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智能体等前沿技术领域标准制定速度，
4: 动态完善适配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标准矩阵。
2: 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的国家标准，除智能体外，还有具身智能、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技术标准，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集、仿真测试平台、深度学习编译器、开源模型平台等底座类标准。
3: 我们计划进一步聚焦产业管理与人工智能落地评价，推动人工智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评估、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评价等重点标准的出台发布。未来中长期呢，我们还将继续统筹人工智能基础通用、核心技术、行业应用、安全治理全链条的标准布局，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2: 同时，通过持续优化国家标准立项、起草、审查、报批全流程工作机制，压缩标准研制周期，加快高质量标准供给。
3: 针对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赛道，推行敏捷标准化工作模式，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方式，快速凝聚行业共识，及时补齐新兴领域标准短板，提前划定技术合规的边界，实现标准从被动适配产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创新转变。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4: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5: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

0: 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1: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还细的电子及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

0: 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1: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2: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从电子部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3: 刚才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
4: 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迈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长垣市，在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里，一台高铁架桥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往俄罗斯。这个近1000吨重的大家伙干起活来却有着绣花般的细腻，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怎样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如今成为当地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5: 孩子没少钱，利润没增长，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1: 在企业实验室，研发团队在对核心算法进行优化。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工程师们经过1年多研发，进行了上千次模拟测试。
5: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虽然量不是很大，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1: 在约50公里外的丰丘县，另一批企业正在用定制能力闯出新路。在工厂里，记者看到了一台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定制轮胎式船艇搬运机。
6: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1: 面对传统起重装备利润微薄、赛道拥挤的困境，企业没有继续在通用产品里拼价格，而是开始深耕船用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更多工程机械产品上。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7: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设备、船舶这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尺外的山。

0: 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
2: 条例自去年6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加大监管力度，发挥法规监督、依法行政的效能，综合运用监管提示、立案调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实施呢穿透式监管，压实企业总部主体责任，处罚省级总部呢2家，办结生态环保监管类的案件呢700余起。
2: 从循环流转到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如何再深入？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将重点围绕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法规标准引领、企业责任压实、多方协同治理4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快递包装从可循环迈向全链条绿色转型。
4: 当前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2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15/5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3: 创新之外，标准也在发力。林虎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统一认证标识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企业采购使用，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引导寄递企业优先采购带标识、可溯源的或认证产品，通过市场采信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的推广还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国家邮政局将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在电商平台和寄递企业 APP 中设置绿色包装选项，通过积分、寄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包装。国家邮政局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贯彻落实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把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推动形成标准约束与法律保障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同时，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会同相关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违反国家进限速要求等进行执法，
4: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寄递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实现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减碳，鼓励企业在福建等竹资源丰富、竹产品发达的地区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绿色包装产品。
1: 记者从广东珠海青贸边检站获悉，珠海青贸口岸自昨天起正式启用智能通关，该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的快捷通道支持刷脸通行， 旅客只需要对着通道前的显示屏刷脸，便可匹配出个人信息，无需出示证件即可快速进入快捷通道。边检部门提醒，所有往返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旅客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以备查验。
2: 总台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昨天11时25分，昆明长水机场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
3: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口岸，区位集散优势持续凸显。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口岸出入境双向客流稳步攀升，外籍入境旅客增长态势尤为显著。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查验出入境航班超1.55万架次，出入境外籍人员68.1万人次，免签入境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96%。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5: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四道防线。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3: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2: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0: 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他们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知情点位上的一线官兵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0: 针对驻岛官兵就医路途远、大病小病难及时诊治等实际困难，医疗队灵活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们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口腔诊治等诊疗服务，并组织了心理健康测评与疏导。医疗队还面向基层卫生员开展实操教学，传授海岛多发病、训练伤处置经验，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任务累计接诊3329人次，完成手术54台次，切实解决了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2: 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
4: 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及时转移避险。
1: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树木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4: 截至昨天，受影响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
1: 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当地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
4: 眼下村里的丰塘里进入到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5: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丰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丰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6: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5: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

0: 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1: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2: 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3: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4: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4: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0: imaginé en mi vida pasar por un dolor como este, pero bueno, yo le digo a Dios que me dé la fuerza y me dé la fortaleza para seguir adelante。
1: 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2: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3: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5: La seguridad que si se pueden habitar o no.
6: Entonces la gente está nerviosa. Ya vinieron unos ingenieros a ver las estructuras, a ver qué pasó, que tanto ha causado el problema de los sismos. Aquí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4: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7: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8: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2: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3: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1: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3: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 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震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
3: 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
2: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的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3: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9: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发。
10: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9: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2: 中东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2: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3: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
2: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2: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 两队携手晋级32强。

0: 上半场比赛第七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二十分钟，法国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
1: 而仅仅过了大约一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三十二分钟，法国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
0: 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杜埃接队友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
1: 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爱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队。开场仅四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了场上少一人的局面。
0: 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了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
1: 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的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北方的夏天比较凉爽哈，具体情况什么样的呢？
2: 是的，尤其是六月份以来，因为北方冷涡系统活跃，导致像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雷雨或阵雨天气频繁，使得这一带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偏低，高温日数偏少。不过目前呢，这一带的天气呢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暖高压脊逐渐的影响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这里的气温正在上升当中。那像昨天的时候，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普遍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今明两天在这一带地区可以说热力还会升级，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今明两天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石家庄、济南和郑州，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这一带地区呢湿度也比较的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
0: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对于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而言，其实高温日数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今明两天会达到范围的一个最大，随后高温天气会缩减。但是呢，对于新疆还有海南等地来说，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上这些地方呢，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烟台晴，21到29度；威海晴，21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22到30度。泰州晴，20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

0: 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黄河奔涌，勾勒雄浑几字湾。大漠平川，孕育塞上达拉特。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达拉特旗，坐拥长河润沃野、库布齐会沙原的独特地缘，自远古文明落地生根，经秦汉边塞开疆，蒙元部族延脉，走西口人文融汇，黄河文化、游牧文化、河套农耕文化、边塞丝路文化在此交织沉淀。秦直道残痕，王爱照古建，黄河古渡、漫汉调非遗等遗存星罗棋布，铸就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地脉文脉根基。文脉兴则地域兴，文脉盛则城乡荣。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高质量发展时代命题，达拉特锚定文脉传承使命，深挖本土历史资源，活化非遗活态传承，修缮历史古迹，培育

0: 乡土文艺，打造黄河文旅新业态，在守好历史根脉中活化文化资源，在生态综合治理中厚植人文底色，让千年河湾古韵接续时代新生。今天我们走进达拉特，找到河湾藏韵续文脉的轨迹，循着黄河岸线踏访乡土街巷，回望达拉特跨越千年的文明演进，记录当下文脉保护、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探寻河湾沃土之上文脉更续的创新路径。愿以笔墨留存乡土文脉印记，展现达拉特以文速成、以文兴业、以文润民的奋进图景，助力塞上古城在文脉绵延中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今天节目为各位播出河湾藏韵续文脉。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从鄂尔多斯高原向北眺望，黄河以磅礴之势在苍茫大地挥就雄浑几字湾。湾顶南岸8188平方公里的达拉特旗静静铺展，大漠与平原相拥，丘陵与湿地交织。这里不仅拥有母亲河赋予的壮美风光，更积淀着千年文脉的深沉底色。自新石器时代的炊烟袅袅，至革命烽火映照山川，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生生不息。达拉特旗的文明叙事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既是生存之源，更是早期中华文明跨区域交流的重要廊道。走进达拉特旗博物馆，一件件来自瓦窑遗址的文物静静陈列。瓦窑遗址出土了喇叭口尖底瓶、磨制石斧、石磨盘等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清理出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为还原早期人类生活图景提供了珍贵佐证。达拉特旗博物馆讲解员万源的讲解，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几千年前。瓦窑遗址位于树林赵镇观念房村瓦窑社罕台川东岸台地，是跨越新石器时代春秋至汉代的重要人类聚落遗存，在鄂尔多斯地区远古历史的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研究表明，

距今五六千年前，陕西关中、山西及河北桑干河流域的先民溯黄河而上，再次繁衍生息。他们以原始农业为基，牵引渔猎，建造半地穴式房屋抵御严寒风沙，用磨制石器耕耘，烧制陶器储粮，在黄河之畔点燃文明火种。历史烽烟曾在此升腾，达拉特旗地处游牧与农耕交汇前沿，自古便是军事要冲。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胡戎游牧之地，秦代属九原郡，汉代归五原郡，隋唐时为丰盛二州属地，宋代并入西夏版图，元代属东胜州。在历代王朝更迭中，民族交往从未停歇。驱车前往昭君镇二狗湾村，远远便能望见城拐子城址的夯土城墙在黄河畔绵延。这座城始建于汉代，沿用至唐代，整体呈长方形，由西、中、东三座小城组成，外墙轮廓椭圆，北墙残段长880米。达拉特旗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原主任高明站在城墙残段前，手指着夯土层介绍：你看这厚实的夯层，当年的坚固与恢宏可见一斑。汉王朝通过控制黄河古渡口实施聚河围塞战略，城拐子古城作为黄河南岸的汉代古城之一，承担防御匈奴渡河入侵的军事功能。据考证，这座城址也可能是唐代中寿祥城所在地，包括城拐子在内的三座寿祥城的建立，将唐朝对突厥的防线从黄河南岸推至阴山一线，对保障河套地区安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汉唐时期的重要边塞遗址，城内遍布的每一片砖瓦陶片都承载着往来使臣、戍边将士和商旅驼队的记忆，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注脚。走进树林赵镇的兴明菊绣坊，院墙彩绘斑斓，展厅内一幅幅敦绣巨作如画卷般铺展，四大名著人物栩栩如生，清明上河图、市井烟火跃然布上。这些作品出自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敦化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之手。我从小受母亲影响，8岁开始学敦绣，1975年完成第一件正式作品《伟人肖像图》。当时同事邻居都赞不绝口，让我坚定了传承这门手艺的决心。谈及渊源，74岁的赵桂明眼中满是深情，指着眼前的《三国演义》敦绣长卷，赵桂明介绍道：这5幅四大名著和《清明上河图》绣品加起来有上百米长，耗时10几年，累计绣针数超10亿针。敦绣是流行于我

国北方的一种传统刺绣技艺。赵桂明不仅完整复刻平针绣、盘金绣等古法，更创新融入山水花鸟与现代审美。而这门技艺的形成与清代走西口历史浪潮密不可分。清康熙36年1697年，朝廷允许晋陕农民赴蒙地垦荒，走西口由此拉开序幕。达拉特旗地处移民主干道沙格堵至树连赵眼线，成为文化交融枢纽。晋陕移民带来的刺绣技艺与当地游牧文化相遇，催生了达拉特传统敦花这种立体饱满、色彩浓郁的独特绣法。为精进技艺，我1981年去祖母老家山西省河曲县，1998年又去曾祖母老家陕西省米脂县，拜当地老艺人为师。赵桂明说，为了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他还创新融入现代审美元素，设计出生肖挂件、风景摆件等文创产品，让老手艺走进日常。非遗之延续在于传承。赵桂明开设的工艺传习所培养出30余名弟子，其中包括多名90后绣娘。赵桂明之女赵菊已接过绣针，走进校园传授技艺。兴明菊绣坊已成为社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离开敦绣，就感觉失去了什么，坚守这门技艺是我最大的心愿。赵桂明拿起一根绣花针，望着未完成的绣稿，我想把所有针法都交给年轻人，让这门见证民族交融的手艺一直传下去。

漫步达拉特旗，浓郁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如今，该旗已认定67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4个传习基地。非遗在校园、社区的传习中焕发新生。在达拉特旗展旦照苏木青达门村山坳中，几孔黄土窑洞静静矗立。这是川西党小组活动旧址，也是达拉特旗革命星火的发源地。就是在这孔窑洞里，杨柱同志多次召集党员秘密议事，点燃了达拉特旗革命星火。达拉特旗青达门革命展馆讲解员的话语，将人带回烽火岁月。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核桃特委委派，共产党员杨柱以石匠身份为掩护，回到家乡青达门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几年后，他先后发展了苏海驹、连占山、刘喜红等同志入党，并成立了达拉特旗首个地下党组织川西党小组。青达门地区成为连接延安、陶立明革命根据地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联络中转站。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租斗争，为根据地输送干部、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青达门革命展馆内，一张张老照片

一件件旧物诉说着惊心动魄的往事。党小组组长苏海驹为掩护群众藏粮，惨遭敌人吊打，英勇就义。李志孝被捕后受尽酷刑，

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片热土，流淌在各族儿女的血脉之中。2019年，当地对旧址进行修复扩建，建成清达门革命展馆，占地2.6万平方米的园区内，原址窑洞、纪念馆、多功能培训中心错落分布。走进窑洞，仿佛仍能听见秘密会议低语。伫立馆内，革命先辈坚定信念、无畏牺牲、忠诚担当的精神穿越时空，直抵人心。这里年均接待党员干部、学生群众近2万人次。昔日的秘密据点，如今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黄河奔流，文脉永续。瓦窑遗址的石磨静卧展馆，城拐子古城的夯墙墨对斜阳，敦花珍绣在绣房里穿梭不息。清达门的窑洞迎接着络绎不绝的访客。历史从未远去，只是换了方式生长。在社区课堂的讲授中，在家庭作坊的指尖上，在乡村展馆的陈列里，它就在这片河湾之上，日复一日，悄然绵延。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河湾藏韵续文脉，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科学使用冰箱，保鲜又节电。日常存放食物讲究科学分区，生肉、熟食分层摆放，避免交叉污染。热食放凉后再进入冰箱，减少机组的负荷。冰箱门不要频繁开合，密封条要定期擦拭检查，漏风会大幅增加耗电。冷藏室温设置在4度左右为宜，冷冻室保持-18度，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期，也能实现低碳节电。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3: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8: 一起向健康出发。
9: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0: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1: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

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
但

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是有利于啊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些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呢、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

0: 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啊、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的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啊。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哈，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其实帮助你的右臂 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高压线旁放风筝、丢弃杂物，要不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丢弃锡箔纸等漂浮物，避免造成电力线路停电和人员触电事故。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